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 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前五个月，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 占制造业比重 46.8%， 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其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专用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5.6%、10.5% 和 8.8%， 制造业高端化进程持续推进。同期，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7.7% 和 46.3%， 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高端电子制造加快发展，其中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7.7%、32.6% 和 24.4%。 与此同时，绿色能源加快转型步伐，前五个月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2%。 其中以风光水和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9%， 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38.1%， 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 4.2 个百分点。
0: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 27.1%，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6.9%。 综保区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共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74个，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综合保税区168个，保税区4个，上海外高桥、大连、宁波、福田保税区，跨境工业区1个，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保税港区1个，杨浦保税港区。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昨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设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2: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 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

0: 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1: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含港澳台商营业收入为 25.8 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五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 37.3 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 1.4 万家，同比增长 27.2%。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增强。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陈曦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1: 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全台筑梦，智创未来”两岸融合发展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中小企业发展大会昨天在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举办。大会以“心系两岸，融链全台”为主题，近200名两岸中小企业代表共商两岸产业融合与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新路径。大会期间，一批惠台利民服务、全台产业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其中两项面向台胞的数字化便民服务功能同步上线。首来优惠电子赋码功能面向首次来泉州台商投资区的台胞提供智慧化专属服务，赋能台胞台青观光旅居、就业创业扎根发展。两岸旅游在线服务功能整合出行指南、寻根业组、入金证代办、出境预审等全链条服务，简化两岸人员往来办事流程，深化两岸同胞亲情连结。会上，海峡两岸福建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通过整合两岸优质产业资源与教育资源，聚焦人才共育、技术攻关、青年交流、产业赋能四大方向，搭建两岸产学研协同发展平台，助力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当天还举行了泉州涉台商事纠纷解决协同机制签约仪式，一批意向台资项目集中签约，涵盖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健康食品、商贸服务、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大会同步发布10个台湾中小企业来区投资兴业应用场景及台湾青年来区就业机会清单，为台企落地布局、台青来泉就业创业提供实操指引。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最近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让全世界球迷都沉浸在足球的狂欢中，然而台湾却掀起一场关于看球难的热议。有爱好足球的岛内青年抱怨，台湾电视频道没有免费的赛事转播，而且很难看到全部赛事，这提高了台湾参与这场全世界体育盛事的门槛，有置身事外的感觉。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成铎，
6: 前两天有一个台湾演员李立群呢，回到台湾来，然后他想熬夜的去看第一场的这个转播呢，看不了。其实呢，我第一场转播前两天我回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呢，也是看不了啊，所以我现在马上在高雄机场，我要飞回大陆，晚上呢，我就可以在大陆欣赏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了。
5: 台湾青年陈崇祯，
7: 在大陆你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透过官方频道免费的收看全程的世足赛，可是在我们台湾你得透过特定的平台，你还得付费你才能观看到赛事，不然你就只能在电视上看到重点的精华转播，你想要全程参与紧张的赛事那就得去特定平台付费才可以。而那一些平常忙于生活忙于工作的人，他要在想要享受世足，那那个门槛就提高了，那相较之下台湾仿佛就置身事外。
5: 陈崇祯的一番话道出了不少岛内球迷的心酸，台湾地区这种碎片化加付费墙的转播模式直接拉高了岛内民众参与全球体育盛事的门槛，为了看不同比赛，岛内球迷甚至需要在多个平台之间反复横跳，花了钱还要耗费精力找直播员，观赛体验大打折扣。与岛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球迷的观赛自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球迷免费提供了全部104场比赛直播，不仅有电视直播，通过手机客户端也能随时随地观看赛事。台湾青年韩家宏直言非常羡慕，
8: 我是觉得大陆人很幸福，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地区在转播的时候其实都要考虑到商业的一个回报，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电视台的形式它自负盈亏，所以就会有很多一些限制，包含转播的场数，包含转播的频道的限制，但是在大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104场可以完全的去呈现，然后让想要追星的这些粉丝这些球迷能够去 follow 每一场球赛，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很羡慕大陆的民众。
5: 为什么大陆能做到免费看全程？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一语中的，世界杯转播权谈判总台打出了漂亮一仗，面对天价转播权，总台依托大陆庞大市场规模带来的强劲商业议价能力，一举拿下完整版权，并将其转化为普惠的公共产品，彰显了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的实力与担当。不仅如此，总台转播的软实力同样让岛内民众深有感触。台湾作家张万康对比两岸的赛事解说时指出，岛内的解说不够专业，导致观众只能看个热闹，无法投入。相比之下，大陆的解说精彩生动，对各国球员如数家珍，增添了观赛的趣味性和紧张感。
9: 我们觉得台湾的播报不专业，他很喜欢绕洋文、洋金兵，他的那个铺垫的赘字很多，就是他讲很多句才能讲出一个重点。因为大陆选择很多嘛，他有央视三言两语就讲出一个重点，真的有看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5: 与此同时，岛内民众的讨论也从赛事转播延伸到两岸统一的话题。有台湾网友直呼，统一后看球不用再花冤枉钱，这就是统一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曼斯，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10: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妹。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
10: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世界杯火热进行，两岸不同观赛体验引发讨论。
10: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6月12号至16号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州福渔世界为主题，设置四大特色板块，是一场聚焦科创赋能、闽台融合的综合性渔业盛会。那么本届渔业周有哪些核心亮点，又为两岸渔业融合发展带来了哪些新机遇？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11: 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七个更好愿景，描绘台湾发展新蓝图。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1: 今天的热点解读，一起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正如火如荼地举行，岛内不少民众却发现自己想要观看的球赛在电视上无法收看。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表示，这次世界杯岛内免费频道仅有热门赛事，如果想完整观看所有场次，需要额外花钱订阅。有岛内网友留言称，找赛事直播耗时费力，十分不便，导致观赛体验很差。台青林松泉也认为，对岛内球迷来说，最麻烦的是转播权的分散，想看不同赛事，还要搞清楚不同平台的转播限制。相关话题在两岸引发热议，不少大陆网友向台湾同胞喊话，大陆都是免费观看，来大陆看吧，104场，想看哪场看哪场。也有很多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分享自己在大陆的观赛体验。大陆球迷观赛途径多样，官方转播渠道为球迷们免费提供了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的转播服务。在大陆工作的台青何维佩表示，大陆全程免费直播所有赛事，手机端点开就能看，还有抽奖、竞猜等趣味互动，还有台青对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很感兴趣，想亲自去影院体验一把。台青林松泉注意到，此前大陆相关机构在与国际足联的版权谈判中，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拿下了完整转播权。他表示，正是因为大陆庞大的市场规模，自身具有较高商业价值，所以在谈判中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大陆能够获得完整转播权，有效降低观赛门槛，让观众用更低的成本去享受更高品质的体育内容，这本身就是一种实际的获得感。还有岛内网友留言称，不仅是世界杯，像此前奥运会、冬奥会等大型国际赛事，大陆的高效转播也让普通体育迷受益。在这场关于世界杯的讨论中，有台湾同胞提到，两岸统一之后，台湾民众也可以直接免费收看比赛，不管是 APP 还是电视，这是一大福利。4年1度的世界杯是球迷的节日，正如岛内球迷所盼，有朝一日能免费观赛，和大陆球迷一起共享更多激情与欢乐的时刻。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 一水相连，余脉相通。近日，

0: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在福建福州圆满落幕。福州与台湾地缘相亲，渔业领域互动频繁，合作务实。本届渔业周紧扣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理念，将闽台渔业融合放在突出位置，依托渔兴闽台特色板块，举办多场两岸专题交流活动。活动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议题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两岸渔业合作成果，推动双方在技术、人才、产业等多个维度深化对接，让渔业持续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谊的重要纽带，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6月12号至16号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本届渔业周共举办23场活动，较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领域、参与广度均创历届之最。您怎么看这一活动，它在两岸渔业交流中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1: 2026海峡渔业周呢，是以渔业为纽带，以融合为核心，那么既是两岸渔业资源互补、产业协同的务实平台，也是深化两岸民间互信、推动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载体。那么对于两岸渔业高质量发展和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呢，也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知道闽台隔海相望呢，那么渔业呢是两岸合作最实、共鸣最深的一个领域。台湾在水产种业，包括精深的加工，包括冷链物流，这个渔旅融合等领域呢，他们是技术比较成熟，而且品牌优势比较突出。而大陆呢，在养殖规模、市场容量、政策支持，包括深远海装备方面呢，是有着非常显著的优势。那么两岸呢，其实互补性是极强的。那么本届渔业周呢，沿用有福之州、福渔世界的一个主题，打造了这个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那么推动两岸在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精准对接，那么通过平台呢，促成两岸的一个产能互补，助力台湾渔业拓展大陆的广阔市场，那么大陆的渔业借鉴台湾精细化管理的经验，共同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种共赢的格局。而且呢，当前的渔业呢，向着绿色、智能、可持续转型，两岸渔业呢，均面临着资源约束、技术瓶颈和产业的升级压力。那么本届渔业周呢，设置了渔智科创的板块，那么汇聚两岸的专家学者，那么聚焦核心科技和 AI 赋能、智能装备与应用、养殖管理和数据平台等方面呢，进行深入的研讨。那么推动各方呢，是在智慧渔业方面呢，发展技术转移落地，包括一些国际产能合作、资源开发保护等方面进行持续的一个合作和推进，那么为两岸携手突破关键技术、联手攻克卡脖子难题提供一个平台和机会，也能够推动两岸的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进行一个转型。那么这种产学研协同既降低了双方的研发成本，又加速了成果转化应用，为两岸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呢注入了核心动力。而且呢，渔业呢是两岸基层民众的重要生计，承载着共同的海洋记忆和文化根脉。渔业周呢，不仅是产业盛会，更是两岸渔民、从业者、专家学者的一个交流盛会。那么活动集中展示两岸渔业合作成果和渔村文化非遗技艺，那么推动同胞面对面的沟通、心贴心的交流，化解隔阂，增进认同，以渔为媒，从产业合作到文化交融，从经贸往来到情感共鸣，逐步的构建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种渔业纽带，那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夯实一个民间的基础。而且呢，本届的渔业周呢，还紧扣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把闽台渔业融合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渔业融合呢去推动两岸的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为两岸全面融合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彰显了两岸一家亲、共护一片海的共同理念，那么也将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劲的动力。
0: 在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上，智慧海洋加数字渔业成为最大亮点之一。那么郑玉礼先生，两岸在这一领域各自有什么优势，又有哪些合作空间呢？
1: 智慧海洋和数字渔业呢，是现代渔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也是本届海峡渔业周的亮眼主题。闽台呢，在该领域各有积淀，优势迥异，依托本次交流平台呢，深挖合作潜力，将推动两岸渔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现代化迈进。那么从发展优势来看呢，那个两岸形成了差异化的发展格局，大陆依托广阔的市场、完整产业

0: 链和政策扶持，在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化应用、大数据整合方面呢，是有着很突出的优势的。那么大陆近海呢和远海养殖的体量呢也非常的庞大，而且大陆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产业比较成熟，能够快速的完成技术落地和场景普及，适合开发大面积集群化的这样一种数字渔业改造。那么具备极强的产业承载和市场的转化能力，而且呢，福州呢正在大力实施这个数智新渔的工程，推动水产种业、智慧养殖、质量溯源、防灾减灾等关键环节的一个提档升级。台湾呢，我们知道它是深耕精细化技术、细分领域研发和运维服务，核心优势呢是集中在智能装备研发、精准养殖算法、水产数字化管理等层面。那么而且台湾的渔业呢发展起步较早，在水下智能监测、水产病害智能识别等细分的领域呢，它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针对小型渔场特色水产养殖打造的智能管理系统呢，也能够兼顾节能、环保和高效，也积累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模式，优势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基于两岸的优势呢，两岸合作的空间呢也是十分的广阔呢。首先呢就是技术融合落地，可以将大陆的这样一种大数据平台、通讯基建，包括台湾的智能传感和养殖算法相结合，联合研发适配两岸海域特点的一体化的智能养殖系统，攻克共性的一个技术难题。那么其次是场景的共建共享，可以依托福州呢等对台的前沿阵地去共建这个数字渔业示范基地，那么大陆提供的这个养殖场所，包括市场渠道和规模化的这样一种运营场景，而台湾呢去输出先进的装备，那么管理的技术和技术人才，那么去打造可复制的这样一种智慧渔场的样板。此外呢，人才交流和成果转化呢也是重要的一个方向。两岸的科研院校呢可以常态化的开展这一个学术的研讨、人才互访，推动两岸技术经验的双向流动，去加速科研成果走向实用。那么总而言之呢，大陆重规模和基建，台湾精技术和运维，那么二者呢是天然互补的。那么以本届渔业周为契机，深化协作，既能够补齐各自的发展短板，也能够让智慧海洋加数字渔业形成合力，引领两岸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让共同的蓝色家园焕发新的活力。
1: 2025年，福建省现代海洋渔业创新闽台科技合作基地正式揭牌成立。那么郑玉礼先生，这个基地的设立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0: 2025年揭牌的福建省现代海洋渔业创新闽台科技合作基地呢，是闽台渔业融合从经贸往来迈向科技协同、制度共建、人才共育的里程碑，既是落实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关键载体，更是推动两岸渔业高质量发展、厚植统一根基的战略平台，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基地呢是集美大学牵头与台湾高校合作建设的科技创新平台，旨在深化海洋渔业科技交流，建立闽台渔业人才长效培养机制，共同开展渔业全产业链技术的一个攻关，为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支撑。那么我们知道集美大学呢拥有完整的水产学科体系，借助基地联合这个台湾的高校科研机构，能够有效的打破壁垒，共建联合实验室和技术平台，联合攻关种业、低碳养殖、碳汇渔业等关键技术，推动两岸技术互补和成果共享，那么破解长期制约产业升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难题，为渔业的现代化注入一个核心动能。而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大陆拥有广阔的养殖空间、完备的产业链和大数据等优势，台湾在精准养殖、这个病害防控等领域呢，有着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经验。那么通过基地打造的这样一种科研孵化转化一体化的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渔场到市场的这样一种通道，大陆提供规模化养殖基地，让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广阔的市场，台湾输出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那么推动两种的推广，低碳养殖技术应用和高质化的这样一种产品开发，那么助力闽台渔业转型升级，去提升闽台渔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竞争力。那么此外呢，人才呢是渔业创新的核心，基地搭建的两岸渔业人才交流枢纽呢，也汇聚了两岸的高端研发团队，形成了常态化互访、联合培养和协同科研的这样一种机制，去培养兼具两岸视野和实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既解决了这样大陆高端渔业人才的缺口，也为台湾青年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那么以人才交融深化同胞认同呢，也能够筑牢两岸渔业融合的这样一种人才基石。而且基地呢是立足福建对台的前沿的一个优势，以这种渔业科技的合作为切入点，去探索政策互通、要素流动、

0: 市场一体、民生共享的这样一种融合新模式，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两岸海洋经济、生态保护、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全面融合提供示范，也能够推动两岸同胞在合作当中呢，去增进互信、凝聚共识、厚植两岸一家亲的情感根基，为祖国统一大业奉献一个力量。
1: 目前，两岸渔业已经有不少常态化交流。那么，郑玉里先生，放眼长远，您觉得还有哪些领域可以进一步深化合作呢？
0: 当前两岸渔业呢，已经形成了经贸往来、技术研讨、展会互动等常态化的交流格局。那么立足现有的基础呢，双方呢仍然有多个领域可以深度携手，那么去推动合作从浅层次的往来走向全域的融合，从产业协作迈向共生的发展。首先呢，是渔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养护的领域呢，两岸的海域相连，那么渔业资源共通，海洋生态呢是休戚与共的，那么未来可以协同开展增殖放流、濒危水生生物的保护，那么近海的污染的治理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去共同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去走出这种生态优先的发展之路。那么其次呢，是全产业链的这个一个融合发展。目前两岸合作呢都集中在养殖种苗环节，产业链的延伸呢还有一些的空间。一方面呢，深化水产品的精细加工合作，去联合研发预制菜、功能性水产食品、海洋保健品等新品类，去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呢，可以打通产销体系，去共建两岸水产品流通、冷链物流一体化的一个网络，去推动产销信息的一个实时互通，去降低物流的成本。同时呢，可以深挖渔旅融合的这样一种潜力，去整合两岸的滨海渔村的文旅资源，去打造特色的这样一种海洋文旅的这样一种线路。再者呢，就是说青年创业和基层的渔民交流。那么渔业的长远发展呢，其实离不开新生的力量，可以依托福建对台的优势，去共建两岸渔业青年的创业孵化基地，去出台一些配套的扶持政策，吸引台湾的青年、基层的从业者来到福建发展，鼓励两岸的青年联手开展像特色养殖、电商带货等一些创业的一些项目，同时扩大基层渔民、基层从业者的这样一种互访学习、分享养殖经验、经营模式，以民间的深度交往去拉近同胞之间的一个距离。此外呢，还有防灾减灾和应急协作。那么台风呢、海洋灾害和水产疫病呢，是两岸渔业共同的一个威胁。那么两岸呢，其实也可以探索这个渔业防灾应急协作，提升两岸这个渔业抵御风险的一个能力。所以总的来说呢，两岸渔业合作的根基是深厚的，前景是广阔的，既能够实现产业的互利共赢，也能够持续的增进两岸之间的同胞情谊，让共护一片海、同谋一分业成为常态，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行稳致远。
1: 是的，两岸海域同脉，渔业同源。长久以来，两岸渔业已经形成经贸往来、学术研讨、民间互访的常态化交流格局。未来，依托福建的区位优势，双方继续加强技术互鉴、产业对接、生态共护、安全共建，携手破解发展难题，共拓海内外市场，实现互利共赢。产业层面的务实协作，能够带动两岸渔业产业迭代升级，拉近两岸民众心理距离，凝聚广泛合作共识。两岸关系的根基在民间，深耕民间交流能够筑牢两岸深度融合的基础，深化两岸海洋融合发展本就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2025年10月，大陆方面提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7个更好，涵盖经济发展、能源资源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安全保障、对外交往以及民生福祉和精神文化生活等领域。今年以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分次阐释7个更好相关内容，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大家纷纷表示，从产业升级、能源保障、基建完善到民生改善、文化传承、青年发展，7个更好覆盖社会方方面面，背靠大陆超大市场与完整

0: 产业链，台湾优势产业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台湾青年也能拥有更多就业创业机会，两岸融合发展潜力无限。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七个更好愿景，描绘台湾发展新蓝图。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1: 大家好，我是孝瑞。近段时间以来，大陆方面详细阐述和平统一框架下台湾发展七个更好愿景，即台湾经济发展会更好，能源资源保障会更好，基础设施建设会更好，安全保障会更好，对外交往会更好，台湾同胞民生福祉会更好，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这份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发展规划，直面台湾社会现存各类问题，清晰勾勒出两岸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民众真切享有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与发展机遇，为台湾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2: 大陆所提出的七个更好，从内容看来，这是虑及台湾当下困境，结合两岸融合实践所给出的一个实务规划，每一条都正对着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痛点。就大家最关心的能源资源来说，台湾本身资源匮乏，能源对外依存度极高，这几年老百姓用电的成本、企业生产负担都持续的增加。如果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实现了全面的互联互通，大陆充足的电力、天然气跟原油等资源可以稳定的输送到台湾，这能够补齐台湾能源的短板，也能让民众以及企业用上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未来两岸统一之后，大陆雄厚的基建实力有能力为台湾来修建环岛的高铁以及贯穿东西的高速公路，这是未来的一个愿景，这使得台湾海峡的天堑变成是坦途，出行的便利度会实现实质的飞跃。如今闽台之间的通水通航的专案都已经先行落地，福建向金门供水累积突破4900万吨，福建跟妈祖通水的工程也已经完工，这些先行的实践都是最直观的前奏。
1: 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更是七个更好愿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长久以来，大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在就业创业、物资流通、社会保障等领域不断推出惠台举措，让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持续惠及台湾基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当局一味追逐政治私利，置岛内民众切身利益于不顾，使岛内民众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
2: 大陆持续的放宽台湾同胞从业的限制，一下宽阔了更多更多的机会。大陆市场相当广阔，以台湾特色来大陆发展能有与众不同的优势，两岸的合作发展能降低台湾民众的生活成本，在日常生活的物资方面，如今大陆物美价廉的日常用品、年货特产，通过小三通等等不同的渠道，最快2天就能送到，丰富了大家购物的选择。更值得一提的是，民进党当局不断扩充防务预算，把大量财政资金耗费在对美军购上。倘若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不需要再承担巨额的防务费用，省下来的资金都可以全部投入民生领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医疗、教育跟养老的水准，增进民众的生活。
1: 两岸产业互补共生，是历经数十年市场检验形成的客观现实，更是台湾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依托。七个更好愿景聚焦两岸产业协同发展，明确提出推动两地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台湾优势产业拓展全球市场，为深陷困境的台湾经济探寻复苏之路。
2: 2026年1月，大陆首部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正式实施，

0: 针对两岸同物不同名、同标不同规的老问题，两岸业者共同研制共同的标准，大大降低了企业沟通和生产成本。可是民进党当局不愿看到台湾企业、台湾农民依靠两岸合作出台各种限制措施，阻挠产品输往大陆，放弃长年以来台商在大陆经商致富的成功模式，这相当可惜。台湾市场的体量比较小，内需很有限，少了大陆市场以及大陆的生产基地，台湾产业的施展空间将会受到限缩，产业脱钩断裂也影响着许多的中小企业和依赖产业谋生的普通劳工。七个更好里面关于经济发展的规划，就是要让两岸产业优势互补，这一直都是以往台商成功的途径。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合则双赢，分则两害。
1: 两岸同胞血脉同宗，文脉同源，割舍不断的亲情羁绊与文化认同，是两岸交流往来最坚实的根基。民进党当局频频人为设置壁垒，削减两岸航线，阻挠民间交往，妄图割裂同胞情谊，却始终阻隔不了两岸民众相向而行的真挚心意。两岸民间交流始终热度不减，温情常在。
0: 夏津的小三通通航已经25年，不仅输送了千万的旅客，还开通了数百次生命救助通道，为重症患者、临产孕妇开辟救命航线。这一条条的航线承载的是两岸一家亲的温情。如今两岸民俗交流、宗亲寻根活动常态化，不久前就有台胞依托两岸联动服务，才用了18个小时就找到了福建的足迹地，跨越了五代人的乡愁，在此终于圆满。这样的温情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大陆的戏曲、影视剧、网络文化走进台湾人的生活，台湾人会看短影音，老年人也会看短剧，台湾的民俗文创在大陆收获大批的爱好者，文化交流仍让彼此的心更加接近。
1: 精神文化生活提质升级是七个更好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契合了两岸同胞传承中华文脉、丰富精神世界的共同追求。推动两岸文化深度交融，能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两岸落地生根、代代相传。而民进党当局刻意割裂两岸文化连结，肆意歪曲历史、篡改教材、淡化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不仅伤害两岸同胞的民族情感，也让台湾青年陷入认知误区。
0: 七个更好里面提到了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要让两岸同胞共同沉浸在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里，开展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两岸文脉薪火相传，让民众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民进党当局当前大幅的删减教材中有关中国历史的内容，弱化传统文化，试图让台湾青年与中华文化产生陌生感，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剥夺台湾青年了解自身根脉、拓展视野的机会。年轻人失去了文化根基，就容易被虚假的政治叙事所误导。
1: 台湾的前途命运始终与祖国大陆紧密相连，走和平统一之路，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七个更好愿景以清晰的发展规划、落地的务实举措，将统一后的美好蓝图转化为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红利。
0: 大陆所提出的这个七个更好是建立在闽台通水、通商、通航、通政等一系列的成功实践之上，现在所落地的一个融合措施，其实已经让许多的台湾同胞受到实惠。等到两岸实现了完全的统一，我们相信这个实惠必将有所提升。
2: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解读。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神州之声台海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
2: 在这里呢，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欢迎各位去宝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与大家见面，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同步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有一个词儿啊已经火了有一段时间了，去宝们呢都应该会知道啊，叫反向旅游。也就是说呢，大家不太爱往大城市去挤了，反而专挑那些地图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里去钻。
2: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啊，去哪儿都要找一个宝藏小城，比起人山人海呢，那种慢节奏的烟火才是最治愈的。
1: 有一位去宝呢在后台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呢他去一座江南小镇，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儿的早市的一种面汤，这个汤头啊特别的鲜，为了那一口热乎的早餐，他愿意坐几个小时的高铁过去尝一尝。
2: 还有一位去宝说呢，上次去闽南的一个海边小城，本来是为了看看大海，然后休闲的躺在那儿放松，结果被路边的一碗几块钱的当地美食给吸引了。老板啊特别热情，给他讲了出海的很多很多的故事，听听也觉得非常有意思。
1: 是的，其实这就是宝藏小城的魅力，风景是底色，但是美食和人情才是留人的理由。可能呢是一条没有名字的老街，也可能是一碗加了秘制辣酱的面，都让人能够记很久很久。那么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想听听去宝们的故事，您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让您惊喜的宝藏小城呢？是那里的绝美风光让您流连忘返，还是某一种地道美食啊馋到了您，又或者是因为在那儿发生了一段奇遇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评论区留言。
2: 我们今天会从众多的评论中呢随机抽取了两位去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话题，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的图册，包含了各大知名的文物地标。刚才一说到这个美食啊宝藏啊，大维都有点激动了哈，得咳嗽了。应该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好吃的东西，你要一说到这个武汉肯定就说到热干面啊，一说到河南烩面啊，一说到陕西那种西安那种小小的羊肉串等等等等，都会让您觉得这个宝藏城市的不同之处。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把您的宝藏城市小城的故事说一说吧。
1: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的安排。
2: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小杨一起去丹东看美丽风景，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1: 是的，好吃不停嘴的麦灶单元，我们将和去宝们一起品尝好吃上头的广东茂名牛杂。
2: 两位旅行，我们和去宝一起探访宝藏旅游小城浙江嘉兴和四川泸州。
1: 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顺着刚刚的互动话题，您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让您惊喜的宝藏小城？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的台湾嘉宾呢，我们的学长小杨要带大家去寻找的是位于东北的一座宝藏城市。
1: 这座宝藏城市是辽宁的丹东，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呢，可能还停留在历史课本当中，或者呢是各种各样热气腾腾的美食当中。
0: 嗯，那么其实丹东的魅力呢远不止于此，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站在鸭绿江边呢，你既能看到对岸的异国风光，也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既能感受到东北的豪爽，又能体会到沿海的温润。
1: 的确，这里啊，它既是红色的英雄之城，也是绿色的宜居之城。
0: 今天呢，学长带我们开启丹东旅游的第一站，从妈祖庙出发。那么，趣宝们能想象吗？在东北的辽东半岛的尽头，竟然也伫立着一座供奉着妈祖的古庙。
1: 妈祖是我们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地区最熟悉不过的海上女神。小杨见到妈祖庙时，既惊讶又激动。在丹东大孤山上，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妈祖庙，默默见证了数百年来渔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历史。那份对平安的祈祷、对海洋的敬畏是相通的。小杨说，这正是他把妈祖庙作为今天丹东旅游第一站的意义所在。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台湾学长小杨一起走进丹东，去探寻那座特别的妈祖庙。
2: 我们可以去看一个很有特点的大孤山古建筑群，这儿也有会令台胞非常非常熟悉的天后宫。这个地方叫大孤山，大孤山就像一个很孤独的卫士哦，独自站在这个黄海之滨。这里有一组从唐代开始就在这儿扎根，然后清代在扩建的古建筑群。那最让人觉得惊艳的是，这个地方把佛教、道教还有儒家三教捏合在了一起啊。那推开一扇门是佛家净土，转一个弯呢又是道家乾坤，整座山的核心呢是香火非常旺盛的天后宫。那作为在台湾长大的我，当我经过这儿，看到那一块写着海不扬波的这个匾额前，再看到神龛里非常慈祥的妈祖娘娘时候呢，我感到特别特别亲切，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因为我没有想到在台湾，在南方的妈祖竟然可以到这么算是中国沿海的最北吧，在这块冻土连绵的东北边界啊，也有一个几百年的北方妈祖庙。那后来问了问本地人才知道，清代的大孤山呢，它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那个时候呢，福建跟广东还有山东的商人会载着满船的绸缎或者茶叶北上，来交换东北的人参、鹿茸还有豆饼等等啊。那因为北方的这个风浪很大，南方的船员呢就把家乡的这个信仰，也就是海上守护神妈祖带过来，一路从南方带到北方啊。那在清朝呢，南方的这个江南的商人跟本地的商人联合出资，在这个地方的山头上建立起这座天后宫，形成了南有湄洲、北有孤山的这个奇特的景观。那更让人振奋的是，大孤山的天后宫跟我们台湾的鹿港天后宫还有北港朝天宫这些大庙啊，一直有着非常深厚的往来哦，人员往来还有这个神员往来。那当两岸交流开启以后，台湾的这个妈祖信众还有学者好几次跨海峡组团来这边一起进香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台湾宝岛这个木鱼生在大孤山的松涛里可以一起产生共鸣，我们会真的感觉到海峡再宽也宽不过这个文化的根，风浪再大也吹不断共同的血脉。在这个山上朝圣完，在下山的过程中呢，我们往往会看到路边会卖水果，如果早一点来可以看到路边有卖草莓的。那在晚几个月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有卖梨子的，这个果肉非常细致，像豆腐，酸甜适中，如果在冬天来呢，说不定还能吃到冻梨。 那接下来一站呢，我们可以在大姑山附近的码头乘换渡轮去到黄海比较深处的大陆岛。大陆岛著名的但也最悲壮的历史呢，是在1894年当时震惊中外的甲午黄海海战，这个地方主战场，当年北洋水师致远号巡洋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呢，也就是在这一片水域里开足马力向敌舰撞去，最后全舰官兵壮烈殉国。所以到今天呢，大陆山的山头上呢立着邓世昌的石雕像，这个石雕凝视着这一片他曾经用鲜血浸染过的海疆啊。那站在这，我们可以感受到书本上的历史成为眼前的惊涛骇浪，看了会让人觉得心头有点沉重。但是在退潮后呢，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一个新天地，就是连绵的这个海滩成为天然的游乐港，我们可以光着脚啊，拎着塑料桶去赶海。这边的沙子特别肥，一铲子下去呢，可以看到里面很多蚬子呀、小螃蟹呀、海螺呀，在这特别特别多。那大人小孩呢都能玩得非常开心呢。到了傍晚，可以看到一轮红日把黄海染成大片的金黄色。那么也有不少人到这呢玩完以后再来一顿丰盛的海鲜呢。
0: 听着小杨的讲述啊，大家相信都能感受到丹东确实是一座宝藏城市。那么在这里，大姑山妈祖庙的香火让我们感受到跨越海峡的文化共鸣，而大陆岛的浪涛声里既有赶海的欢声笑语，也回荡着致远舰的悲壮回响。
1: 聊到历史的厚度呢，我们就得提到那座蜿蜒在边境线上的万里长城东起点。告别了海岛的波涛，接下来学长要带我们爬一爬丹东的虎山长城，感受那份独属于东方的巍峨。
2: 最后一个推荐的景点呢是虎山长城。很多台湾朋友只知道长城的起点跟尽头是在山海关和嘉峪关，但是后来经过这个历史学者的考证啊，明代长城真正的东端起点是在这个盘踞在鸭绿江旁边的虎山长城。为什么叫虎山长城呢？它像一只下山猛虎扼守在这个边关。那爬上敌楼，我们视野啊是非常开阔的。那在这个长城的脚下呢，有一个著名的叫做一步跨，它是目前我们中国离朝鲜最近的节点之一。两岸之间呢，只隔着一座几米宽的小溪，两边的老百姓洗衣服的声音可能都可以听得很清楚。那爬完长城呢，我们可以去附近的这个五龙背温泉。这个温泉历史非常古老，因为周围有五条山脊像巨龙一样卧在山背上，所以我们叫它五龙背。那我们可以想象啊，在游览了几天身心有些疲惫的时候呢，我们泡进这个热气腾腾又富含矿物质的温泉水里，再看着窗外翠绿的长白山余脉，那这几天的疲劳呢应该会烟消云散，整个人再度充满电。那最后呢，在回程之前呢，记得一定要去采购，好好买一买当地的特产。这既然有山有海，那肯定也有山珍和海味啊，像这个杏干，还有像黑木耳等等啊。那最后我想说，丹东呢就是这么一座城市啊，它有的长白山余脉给我们一种山的硬朗的感觉，又有黄海鸭绿江这种充满水的温柔的感觉，那么也像融合了东北汉子的粗犷，还有朝鲜族小姑娘精致的风情万种的感受。所以呢，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你一定要挑一个时间好好来体验这一座边境小城。
0: 是的，听着小杨的讲述，我们的趣宝们是不是也想去虎山长城当一回好汉，然后再去五龙背的温泉里卸下满身的疲惫。我觉得丹东啊真的是把山的硬朗和水的温柔揉捏的恰到好处。
1: 对，也希望各位听节目的趣宝能够自己去丹东走一走，感受一下这座宝藏城市的美好的地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

0: 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各位趣宝们继续收听收看《趣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4: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惊喜的宝藏小城呢？是那里的绝美风光让您流连忘返，还是某种地道美食让你念念不忘啊？又或是在那儿有没有发生一段什么样的奇遇？
5: 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啊，大家的留言哈。武进说，老家的小镇啊，熟悉的乡土气息和乡音，还有喝早酒的早餐习惯哈，
4: 就早餐要来上一杯酒，
5: 是
4: 白酒还是啤酒还是红酒？
5: 喝酒要适量啊，一定要对身体还是有一点影响的哈。
4: 对，他还提到了去了潮州古城，那里是女朋友的老家，走遍了他成长上学的地方，很用心啊，
5: 滨城小杨子五一去了德清。这座被低估的浙北小城，藏着江南最温柔的烟火。茶糕啊，爆汁的好吃的东西，张一品的酱羊肉入口即化，再配上一碗这个鱼圆啊，鲜香在舌尖绽放。漫步竹海，品味地道的风味，这里的美食足以让大家念念不忘。
4: 他还说到呢，和爱人漫步安徽一线啊，也是很美的地方。看到清晨啊，在听见水声潺潺，然后午后呢，和在老街呢又品一口灰茶，夜晚再看看万家灯火和星河交辉，这种温柔的烟火可以治愈人心。
5: 欢迎各位趣宝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发来留言啊，您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惊喜的宝藏小城？那里的绝美风光会让你流连忘返，还是某道地道的美食让您久久难以忘记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4: 说到这个美食啊，有一个美食叫牛杂，相信很多趣宝，全国各地的趣宝都不陌生，因为这种美食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呢，要细究起来，差别还真是不小。就像我们不少的趣宝分享的那样，说广州的牛杂呢，多是街头巷尾的萝卜来焖煮，那么讲究的是一个边走边吃的烟火气。那么潮汕那边呢，可能更偏向用清汤，追求那种弹牙的口感。
5: 提起广东茂名，很多趣宝第一反应很多是海鲜和荔枝。但其实呢，茂名的牛杂在当地的饮食版图中绝对是 C 位。有去过的网友甚至开玩笑说，去茂名如果不吃牛杂等于白去了。
4: 是的， 据说茂名牛杂呢，让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就在于一个鲜字。那么当地很多老店呢都有自己的屠宰渠道，很多食客都说那里的牛杂处理得非常干净，而且全是现切现煮，那种刚刚出锅的牛杂带着温热，吃起来呢口感是特别的爽脆。
5: 嗯，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的味道调查员带大家去探探这座低调的粤西小城茂名，和美食制作者戴阿姨一起探寻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杂好吃秘诀。
6: 来到茂名啊，你会发现这里的夜晚真的是非常不安静，街道上依旧是喧嚣热闹。对于当地人来说啊，如果晚上不吃一顿宵夜，恐怕连觉都睡不香。
7: 宵夜对于大多数广东人来说是每天都必不可少的第四餐，相比早餐的恬静，午餐的快捷，晚餐的应酬，宵夜才是挥洒真性情的舞台。
6: 哎，你好，
8: 你要吃什么？
6: 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你看这个，咱们这边宵夜那么多，我走过来发现好像很多这种牛杂、牛腩的店。
8: 对对对，这边是我们的特色小吃的东西了。
6: 是吗？这个牛杂里面具体有什么呀？
9: 还有牛筋、
6: 牛筋、
9: 牛舌、牛心，
6: 这么多。
8: 你想吃牛肉肥的，还是说想吃牛杂？
6: 吃牛杂吧，就比较特色一点嘛，是不是？啊，
8: 对。
6: 然后这个签子是，
8: 这是我算钱的
6: 啊，等于我拿了一串，你放一个。
8: 对对，一根签代表一块钱的。
6: 嗯，好脆啊，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有一点酱油味，一点咸味，但本身那个牛杂的香味就在里头。最关键的是牙一定要好啊。
8: 对对对，
6: 很脆很脆。
8: 这个肉呢吃有点半肥色的，特别香。哦，还可以接受吗？
6: 哇，这个肥的不是那种腻腻的，它也有一定脆感，而且是就是那种油的汁香味啊，完全出来了，跟那个牛百叶是完全不一样的。
8: 不一样的，每个部位它口感啊香味都不一样的。
6: 这么好吃的牛杂是谁做的？
8: 我婆婆她做的。
6: 哦，这位是你婆婆？
8: 对对对对。
6: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你们婆媳俩在经营，是吧？
8: 对啊。
6: 阿姨，那我能不能跟您看一下这个牛杂是怎么做出来的？
8: 今天就是只有这么多了，卖完就没有了。
9: 明天早上，
8: 明天早上7:30。
6: OK， 明天早上我来找您，好吗？
8: 好，可以可以。
7: 从聊天中我才得知，婆媳二人的牛杂档口每天上午10:30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
6: 走走走，戴阿姨，这里7点多就这么热闹了？
9: 是啊，这个市场很多人，我要早一点过来卖。
7: 开店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戴阿姨，要想把牛杂生意越做越好，新鲜的食材是基础。
6: 哇，阿姨昨天在您那儿吃了好多牛杂，但是这挂了一溜啊，我还真认不全啊。这是
9: 牛百叶。
6: 牛百叶啊，吃的很多火锅里面涮的，
9: 是吧？是，这个很好吃。
6: 对，这个是
9: 金钱肘。哦，
6: 怎么样来看它这个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好呢？
9: 我的手里感觉是软软的，
6: 软软的。哎，还真是每一个摸起来都很新鲜。嗯，弹。
7: 牛胃俗称草肚，容量大，收缩力强。网胃也叫金钱肚，可以像筛子一样将饲料中的硬物留存。蛋胃是我们最常吃的百叶，它能挤压磨碎饲料，吸收其中的水分。牛的第四个胃学名叫做皱胃，它是具有分泌消化液功能的真胃。这四个部位吃起来脆嫩且带有韧性，不过要想获得绝佳的口感就得颇费一番功夫。在戴阿姨的经验里，有些部位并不是靠洗就能洗干净的。
6: 阿姨，您刚刚说这个牛肺是最难处理的是吗？
9: 是啊。
6: 你看你横着切出来，你就看到那个截面上像大的这个就是血管吗？
9: 是是。嗯，大小的，
6: 大大小小都有啊。
9: 嗯，拿那个圆搓一下，
6: 这个是你看是这种粗粒的盐是吧？
9: 是是是，用盐搓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6: 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这么搓一下。
9: 是是是，血管里面那个东西，好多杂质吗？
6: 血管里面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啊，用盐给先搓一下是吧？
9: 是是是，
6: 然后它就出来了。
7: 搓过盐的牛肺用清水冲洗后，还要在热水中焯洗。然后再在清水中像洗衣服那样使劲揉搓，将血管中的血水全部挤出来。接下来，他又亮出了一套新动作。
6: 您还别说啊，我这一摸啊，觉得还真的很拉手啊。
9: 好粗好粗。
6: 对，它那个刺儿很粗，就是都扎手，更别说
9: 搅东西的用这个吗？
6: 所以要把外面这层粗糙的小刺儿给去掉。
9: 是。
6: 用刀刮吗？所以有一些食材它是需要先焯水，是吧？
9: 是。
6: 焯完水之后更好清理一些。嗯。你很难想象，这是居然是在刮一条舌头能发出的声音，可见牛舌头它的外皮是很粗糙的。你看这刮完之后啊，这个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一点都不觉得拉手，很光滑，是是是，很柔软。
7: 新鲜的食材在用心的处理之后，只需在清水中炖煮两个小时，简单的家常香料就能让一锅牛杂味道浓郁，汤汁清爽。上午十点，儿媳蒋康燕开始做营业前的准备。从买菜到制作，戴阿姨已经一刻不停地忙碌了三个小时。接下来儿媳接班，她可以喘口气了。
6: 哎，其实我看你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特别轻松，看起来。
8: 现在我是熟练了，就你看起来我就简单。
6: 那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
8: 好，来来来，那你拿下。
6: 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剪
8: 对对对对
6: 比较薄嘛，对吧？
8: 对 对, 对。
6: 那剪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8: 我再给你看哈。
6: 对。其实都是挺小块的，是吧？
8: 对对，没有太大的，因为太大块吃起来会很费劲的。
6: 对，昨天吃那个毛肚，就是你一小块觉得哎很有嚼劲，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了，哎就嚼不动了。
8: 对，
6: 先把这儿剪一块，是吧？
8: 对对 对, 对。
6: 比如说我先剪这一块。
8: 这个太大了，就到时候就会嚼不动的。
6: 有点大了，是吧？
8: 对对 对, 对。
6: 这样可以吗？然后中间再剪一，这样再剪。
8: 不要不要不要、嗯，应该是拿下来，这样分块两块，再剪一块，这样就也小块了。
6: 真是，就剪一个简单的毛肚都有那么讲究哈。
8: 对。
7: 煮熟的牛杂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油脂，剪刀下去很容易出现打滑偏移。
8: 快一点，是这样剪、啊，就你也方便。
7: 所以要想剪出大小均匀的形状，没有快、准、狠的功底是不行的。剪牛肚只是初级体验，那么更高难度的剪牛肉又会是什么体验呢？
6: 这一锅里面最难剪的是哪个部位？
8: 就是这个松口油，就是这个不能剪很厚，一定要薄、嗯、薄的话呢，这样人家吃起来才会觉得它是脆的口感、嗯、如果太厚的话反而吃起来会
6: 嚼不动了。对对 对, 对，要薄这个。
8: 对，还有就是你也要要求人家要求你半肥瘦、哦、就是这样，这样你看哇，就是这样。
6: 哎，真的剪得好漂亮哈，这个中间是瘦的，旁边是肥的。
8: 对对 对, 对，这样吃起来呢就 不会很腻。
6: 所以其实剪牛肉的技术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口感，对吧？
8: 对，
6: 也影响到了生意，是不是？
8: 我开始呢，我不管他的，我是很大块剪的。哦，
6: 倒是
8: 很大块，
6: 倒是很实在。哎，婆婆有没有批评你？
8: 说过，有些客户跟我说，你叫婆婆回去睡觉吧，你来，你来，因为我剪得很大块，
6: 就他们很划算，是不是？
7: 牛杂的大小、油脂和肉的比例都会通过这把剪刀完成味道和口感的塑造。儿媳蒋康燕深知婆婆早起采购牛杂，不厌其烦地清洗处理，老人家所有的辛苦付出都会在最后一步得到验证。
8: 我们的手就已经捡起那个剪了，老剪，
6: 哎呀，真的
8: 老剪的。
6: 这个剪子，因为一直有这个动作嘛，
8: 对对对，
6: 这个手
8: 摩擦的。
6: 你剪了多长时间？就是有这个这么厚的。
8: 我剪了一年多。
6: 那婆婆做了多久？
9: 这里20年。
6: 我能看看您的手吗？
9: 我的剪
8: 已经没了，已经退了。
9: 没了，
6: 没有。
9: 已经很大很大的。
6: 然后直接就脱掉了。
9: 时间前了，脱掉了。
8: 脱掉了。
7: 手上的剪子是劳动的印记。每天婆媳俩的生活就是在这一剪子一剪子的咔咔声中度过。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不仅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也让婆媳之间的感情慢慢升温。
1: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
10: 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

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如果让您选一座最能代表江南底色的宝藏城市，那么我们的趣宝们会选择哪里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苏杭，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认为浙江嘉兴才是那个被严重低估的宝藏 C 位。
2: 嘉兴啊，就像

0: 一位温润如玉的君子，他不张扬，却把历史的深沉、现代的活力、江南的烟火气全都揉进了这一方水土当中。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文脉春秋栏目走进浙江嘉兴。
1: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覆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再次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此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人们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2: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才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作茧，高杆传技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1: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起，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成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3: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1: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 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珍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3: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1: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3: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1: 夹心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轻胧，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刚才呢，我们去这个嘉兴转了转，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到四川哈。提到四川泸州，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醇厚的白酒啊。大伟也去过这个地方，但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不是酒桌上的事情啊，而是这座城市一种更为热血的龙的文化。
1: 一座酒城为什么会和龙结下不解之缘呢？那么在这座川南小城里，除了美酒佳肴，还有哪些被忽略的惊喜？
0: 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泸州看看那条会呼吸的龙到底有多么精彩。
2: 泸州是四川省八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西、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3: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4: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2: 羽坛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羽坛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坛舞龙。清光绪18年，泸县一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羽坛彩龙由此得名。
4: 黄铜火箭是很有气势的，这个特殊就达到高潮。
2: 羽坛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4: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尾在上面。就结束了。
3: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呀、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看看这些表演的人员。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4: 这个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3: 哦，老师你好。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5: 也不是太难。
3: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5: 这个龙头到现在有近10斤。
3: 时间
5: 感受一下吗？
3: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这真的很重。
4: 还有表演，
3: 真的、如果要把这个龙就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2: 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3: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5: 对对对，
3: 这怎么操作的呀？
5: 羽坛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4: 他手上面有个机关，他是拉他的时候他就动了，
5: 有一个控制的仪器。
3: 所以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4: 他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他就是调动大家一种这种情绪起来嘛，他就
2: 冯广是泸县羽坛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3: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4: 啊？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2: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4: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条龙，就是20个镇街。

0: 盖，
1: 嗯，
0: 他通过这个盖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盖。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1: 哦，要扯这个胡子，
0: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1: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0: 哎，对对对，
1: 才捋这个龙须回去哈，
0: 对，嗯，
1: 摆在家里面
0: 就
1: 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2: 雨潭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中。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雨潭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1: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3: 导游，
4: 哎，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1: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4: 对，
1: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4: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2: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7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石条垒砌而成。
4: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4平8稳
1: 啊，
4: 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
5: 各位趣宝，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去过让您惊喜的宝藏小城。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颁奖时间了。今天获得我们奖品的趣宝是吴静和冰城小杨子，同时呢也感谢小顺鸭，还有我们后台很多趣宝的参与。
3: 我们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是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的。请将您的央视频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5: 那么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3: 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面有和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视频，可以随时的点击收看，同时可以转发到朋友圈和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
5: 再见。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近日，两相竞美。羊城跃剑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在江苏苏州举办，两岸150名青年共同开展电竞表演赛、基地探营、科技体验等交流活动。近年来，两岸电竞交流如火如荼，这些活动呈现出哪些特点？电竞活动又为什么能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深度分享。
0: 多彩中华，台湾博士许怀之与两岸听友探赏回文词趣，分享苏轼极具巧思的两首回文词作《菩萨蛮·下井回文》与《菩萨蛮·回文下归院》。
1: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在福建福州举办，渔业周至今已连续举办17年，成为海峡两岸渔业合作、国际渔业合作展示福州渔业实力的一块金字招牌。节目中与您一起关注。
0: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你附近的站台，并把您点对点的送到目的地，花的呢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生活乐分享，一起来关注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求学、读书、找工作，
5: 方法、方向都掌握。
4: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近日两相竞美， 羊城跃剑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两岸的150名青年在为期五天的活动中，不仅展开了紧张刺激的电竞表演赛，让指尖的操作化作跨越海峡的共鸣，还一同走进了电竞产业基地探营，近距离地感受职业电竞的训练日常与产业生态，更在科技体验环节中借助 VR、AI 等前沿技术解锁电竞与科技融合的新奇体验。
1: 是的，近年来，两岸电竞交流愈发呈现出参与主体年轻化、活动形式多元化、交流深度产业化特点。从最初的线上友谊赛到如今的集赛事研学产业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活动，电竞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成为两岸青年了解彼此文化、沟通情感纽带。电竞拥有天然的无界属性，游戏语言不受地域限制，操作技巧、战术思路的交流能够快速打破陌生感。同时，两岸青年成长差不多的数字文化环境，对电竞的热爱是共通的情感基础，在共同兴趣的驱动下，交流更显得自然和顺畅，也能让彼此在互动中增进理解，搭建起一座跨越海峡的数字桥梁。
0: 是的，近年来两岸电竞交流如火如荼，这些活动呈现出哪些特点？本次活动有哪些具体安排？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成效如何？今天呢，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深度分享。
6: 电子竞技是以电子游戏为载体，以信息技术设备为器械的正式体育项目，200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的竞赛项目。它并非是单纯的玩游戏，而是在统一的规则之下，人与人之间智力、反应、协作与心理素质的综合对抗。职业电竞选手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具备战术思维、团队配合与抗压能力。赛事的观赏性强、产业化程度高，已经成为全球青年文化与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届的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安排于6月12至16日在苏州举办。本届以两乡竞美、羊城跃剑为主题，汇聚了两岸150多名青年，以电竞为纽带，融合科技、文化与文旅体验。核心安排包括电竞表演赛、主流项目同台竞技、以赛会友、切磋技艺、基地探营、走访专业电竞俱乐部与场馆、了解产业运营与职业生态、科技体验、互动体验、数字技术、VR、AR 等前沿应用、文化交流、文旅参访、青年沙龙与联谊活动、增进情感连接。活动聚焦竞技加交流加体验，搭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的平台。去年举办的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的电竞爱好者、14支参赛战队参加。台湾的 DCG 战队夺冠，赛事直播与社交传播覆盖广泛，社会反响强烈。活动突破了单一赛事，形成电竞加文旅加非遗加马拉松的多元交流矩阵，包括电竞基地参访、环秀湖派对、找个朋友主题活动暨一团和气非遗专雕体验、台青跑团征战苏州马拉松等，让青年在竞技之外深度互动。活动的成效显著，一是以赛连青，两岸青年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组队协作，建立长期的联系；二是产业互鉴，促进两岸电竞人才、技术与资源的对接；三是文化认同，通过文旅与非遗的体验，增强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成功范式。
0: 那么电竞活动为什么能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打开两岸青年交流的新空间和新通道呢？
1: 大陆电竞产业未来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陆电竞产业在游戏研发、硬件设备、赛事运营、电竞教育、衍生品开发等领域，能为两岸青年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的深度分享。
6: 当下多地陆续举办各类两岸电竞交流活动，赛事品牌不断丰富，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流形态。 也让电竞成为两岸青年交往的重要新载体。这些电竞交流活动有着鲜明的特点与亮点。第一是布局广泛，类型多样，活动落地苏州、上海、福州等多个城市，赛事覆盖专业联赛、大学生竞赛、体育嘉年华、休闲嘉年华、主题电竞营等多种形式，兼顾职业从业者、在校学生、普通爱好者，受众面覆盖广泛。第二是跨界融合，内容丰富，活动跳出单纯的竞技比拼的框架，普遍采用电竞加模式，结合科技体验、文旅参访、非遗体验、青年座谈等内容，将体育竞技、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为一体，交流的形式更加立体。第三是氛围轻松，重在交友，活动弱化竞技输赢，突出以赛会友的理念，门槛轻盈，互动氛围活泼，契合青年社交的偏好。四是圈层持续拓展，交流范围从两岸延伸至港澳地区，各类活动常态化开展，逐步打造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品牌。电竞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首先是因为两岸青年兴趣相通，消解沟通的壁垒。电竞是两岸青年共同喜爱的流行文化，拥有一致的话语体系和兴趣话题，天然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交流轻松自然。其次是团队协作，深化情感连接。主流电竞项目讲究配合互助，两岸青年可以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沉浸式的互动中建立信任与友谊，情谊更加的真挚牢固。再者，电竞贴合潮流，适配青年的需求，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文化，电竞顺应当代青年的娱乐与社交习惯，相比于传统的交流形式，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主动参与。依托电竞这一载体，两岸青年从兴趣互动出发，逐步延伸到文化、学习、职业等领域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交流的固有模式，开辟出两岸青年交往的新空间、新通道，也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大陆的电竞产业正在迈向精品化、国际化、全链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认为未来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政策持续加码，产业急剧加深。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为核心的电竞之都集群成型，场馆、人才、资金加速汇聚。二是内容精品化，自研 IP 崛起。在电竞内容方面，大陆从代理转向原创，融入中华文化元素，国产电竞游戏的国际影响力在持续扩大。三是电竞加跨界深化，与文旅、科技、教育、商业融合，催生电竞小镇、数字文创、虚拟赛事等新业态。四是国际化提速，标准输出增强，国产的赛事与装备走向全球，在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形成优势，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电竞全产业链为两岸青年带来了

大、资金充足、政策支持，台湾青年可以参与原创 IP 开发、美术设计、剧情策划、技术攻坚，尤其在二次元、国风题材上可以优势互补，共创爆款产品。在硬件设备领域 ,5G、AI、VR、AR 推动电竞的硬件升级，两岸青年可以合作高端外设、专业设备、云游戏、技术研发，共享大陆供应链与制造的优势。在赛事运营领域，大陆赛事体系完善，场次密集，商业化成熟，台湾青年可以投身赛事策划、舞台执行、解说主持、俱乐部管理、直播运营等等，参与国际赛事落地与品牌打造。那么在电竞教育领域，高校电竞专业与职业培训蓬勃发展，可以合作开发课程体系、实训教材、职业认证、培养教练、数据分析师、心理辅导师等紧缺人才。在衍生品开发领域，电竞 IP 价值释放，两岸青年可以联手进行文创周边、潮玩手办、影视综艺、电竞文旅的开发，延伸产业链，提升文化附加值。总之，电竞以文化同源、语言相通、兴趣相投为基础，为两岸青年提供了低成本、

球下阁，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今天呢，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和两岸听众一同漫步慈林，品读苏东坡笔下的夏日佳作。
4: 熟悉古典词曲的朋友都知道，词牌决定词作的格律范式，与词作具体内容并无固定的关联，因此历代大量词作可以共用一个词牌书写不同主题与情感。这次呢，分享两篇作品都是以菩萨蛮冠名的。
3: 词作的风骨往往映照着作者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乌台诗案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催生了诸多别具心境的篇章。这两首回文词作便创作于他被贬黄州期间。这两首词作啊，被贬反映了被贬黄州的苏轼当时的处境如何，又为何特意选用回文形式书写夏日景致。一起来听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的分享。
5: 今天呢，我与各位听友介绍苏轼在黄州的两首词，是《菩萨蛮》。这两首《菩萨蛮》呢，第一首是夏景回文，菩萨蛮是词牌，夏景回文呢，这是它的副标题。第一首，火云凝汉灰珠珂，珂珠灰汉凝云火，穷暖必杀青，青杀必暖穷，运塞闲枕硬，硬枕闲塞晕，闲照晚妆残，残妆晚照闲。第二首菩萨蛮的副标题呢，是回文夏归院，柳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停柳，香汉薄山凉，凉山薄汉香，手红冰玩偶，偶挽冰红手，郎笑偶思长，长思偶笑郎。这两首菩萨蛮不只写了夏景，有趣的是苏轼呢都使用了回文修辞呢。菩萨蛮呢，对，是词牌名，所以呢词牌就是词调，就相当于一首歌的曲调旋律，而不是呢内容的题目。他呢这个菩萨蛮的词牌起源于唐代，据说呢是唐代呢女蛮国他进贡的一个舞曲，后来呢也演变为固定的词牌格式，也就是一个固定的旋律就流传下来了。苏东坡呢他用这个曲调填词，内容上他的词句的内容可以自由发挥。这两首词的题目呢则是我们后人为了区分才加上去的，所以说一个是夏景回文，一个呢是回文夏归院。所以词牌名和内容呢它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一首歌可以用同一段旋律唱不同的故事是同样的道理。这两首词呢写于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1080之后哦。那时候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了黄州嘛，就是我现在所待的湖北黄冈。那时呢他因为戴罪在身，生活呢并不是很舒服的，他心情有时候是挺苦闷。回文呢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字游戏，你的每一句呢他倒着读呢，就我们每一句话你可以正读，那你可以倒着读，他倒着读也是通顺的，然后呢他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意境。苏轼呢选择用回文写夏天，一方面呢是因为回文的这种修辞本身就很巧妙，它可以转移注意力，让自己在艰难中呢找点乐子。 那另一方面呢，回文那种反复回旋的节奏，就也像夏日的闷热，让人心烦。那就也像呢，夏天的凉风，在那个燥热的气息里面，一阵一阵的让人清爽。所以呢，正好就可以用回文表达夏天那种忽冷忽热、乍喜乍愁的情绪了。
3: 菩萨蛮夏景回文，起笔两句意境鲜明，火云、凝汉、朱科组合在一起，传递出了怎样的夏日体感？继续来听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的分享。
5: 这句话呢，他写的是盛夏正午那种燥热，火云嘛，就像火烧一样的云，说明啊，哇，海洋呢烈日炙烤，云呢都被烤得发红了。凝汗呢，汗水凝结在皮肤上嘛，闷热到连汗都蒸不出去了。如果呢，你的汗呢，就是你汗蒸发掉了，那就带走一些热量，就会稍微凉快一点。可是因为那表示当时黄州天气很闷热，闷热到汗都蒸不出来。珠科啊，就像比喻汗珠像一颗颗的珠子，然后呢，挥珠科就是汗水往下滴。整个句子呢，通过呢导读呢形成热汗珠挥，挥珠汗热的循环，让你感觉呢热气反复蒸腾。汗刚出来就被烤干了，干了又出，这种回文结构呢，把夏天那种挥之不去的闷热呢，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好像呢人被关在一个蒸笼里，怎么样都逃不出去啊。我们现在呢，也其实有很多的城市呢都很热，所以呢，我想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夏天呢，也是呢就是有一点点的，你说期待也好呢，但是其实应该还是比较的谨慎恐惧吧。
6: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夏景回文，它的下片啊，是这样写的，叫做“晕腮闲枕印，印枕闲腮晕”。那么写的是一位女子午睡之后啊，脸上压出了这个枕头的痕迹的情景。徐老师，您觉得这句呢，除了回文的技巧，还写出了人物什么样的心理？为什么说它是婉曲有味呢？
5: 在夏景回文的这句词。他写的就是女孩子呢，她醒来照镜子，那发现呢脸上有枕头的压痕嘛，于是有点不好意思，担心呢被人看见了。那个晕腮呀，是泛红的脸颊，就是脸颊腮上面呢，颊腮上面有红晕。嫌枕印就嫌弃啊，这种枕头的痕迹呢破坏了妆容，那毕竟一定是凹下去一块呀，甚至一条痕迹。这种呢，就是整痕破坏了他的妆容呢。印枕嫌腮晕，反过来读，意思是呢，整痕呢也嫌弃，哎，你这个女孩子，你的腮红涂太浓了。这样的回环往复呢，把女子的那种爱美又害羞的心理呢，一层层剥开。哎，她不会直接说，哎呀，我脸上有印子，好难看呐，而是通过嫌这个字呢，把脸蛋。枕痕呢之间的互相对看、互相抱怨，写得活灵活现的这种写法呢，不直白，它很含蓄又很有趣，所以呢，古人评价它婉曲有味。这种呢，婉曲呢就表示，哎，女孩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有味呢，就是她这种心理呢耐人咀嚼、耐人寻味。
6: 徐老师，我们知道苏轼一生写过好几首的这个回文词，除了这两首呢，还有菩萨蛮的《春闺怨》、菩萨蛮的《秋闺怨》等等。那么，您觉得回文这种形式对于表达夏日幽微的情感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呢？
5: 我以为啊，夏天的情绪呢，往往是黏腻的、反复的、说不清楚的。比如呢，热的烦躁，你忽然呢一阵凉风呢，就会觉得哎，心生欢喜，就突然凉了嘛。那比如呢，你午睡醒来那种懒懒的，想到呢心上人那种又羞又怕，这些情绪呢，不像大喜大悲那样直接，而是需要一种回旋往复的笔法来捕捉的。回文的好处呢，恰恰在于它呢。翻来覆去的说同一件事情，你就像一个人呢，在心里反复琢磨那点小心思。所以呢，苏轼呢，他用回文写夏日，他不是故意的炫技啊，炫耀说，哎，我的文采很高，而是找到最贴合的内容形式哈，让文字呢像夏天的暑气一样蒸腾又消散，像少女的心事一样呢绕来绕去，越绕越有味道，越能体会呢，他笔下。 女孩子的小心思。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福州依海而生，向海而兴。30多年来，福州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第一，水产品产量稳居全国第二。海洋渔业已经成为福州最具辨识度的特色支柱产业，民生幸福产业。
2: 由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举行。渔业周至今已连续举办17届，成为海峡两岸渔业融合、国际渔业合作、展示福州渔业实力的一块金字招牌。请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本届渔业周在活动体量规模、国际交流合作、海峡两岸互动、全产业链融合、科技创新赋能5个方面全面突破。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峰介绍说，
4: 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州，福于世界”主题，突出科技性、融合化、全球化、可持续四大元素，共举办23场活动，较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领域、参与广度均创历届之最。
3: 渔业周汇聚全球各界嘉宾，邀请嘉宾首次覆盖6大洲，超30个国家代表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海外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也参与活动，共话全球渔业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本届渔业周拉紧海峡两岸纽带，闽台渔业融合更紧密。林峰说，
4: 本届渔业周紧扣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把闽台渔业融合放在更突出位置，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以平台促项目，以交流增互信，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本届渔业周不仅好看，更惠民旺市促消费。主办方通过系统性升级，贯通渔业全产业链，让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林峰介绍说，
4: 一是全产业链打通，一体联动生产、展示、文旅、销售，突出 AI 加渔业智慧赋能特色，推动传统渔业向数字化、融合化、场景化升级。二是涉渔文旅推介，推出渔业福州涉渔文旅线路，集中展示福州特色渔业会议项目，把滨海风光、渔村文化、渔业故事串成可游览的产品。三是特色消费场景，开展汇聚龙城、扶余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渔博会，打造扶余海鲜火锅节等特色消费场景。
3: 6月14号至16号，福州推出渔业福州特色渔旅线路5条，开展汇聚荣城、扶余乐购和娱乐荣城县域特色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商圈餐饮、扶余海鲜火锅节，掀起全民消费热潮，实现全程皆有渔景、处处皆有渔韵、人人乐享渔味。本届渔业周还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福州新区、长乐、静安、马尾、福清、闽侯、连江、罗源等同步铺开金鱼开放日、渔业文旅等，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科技创新赋能方面，本届渔业周交流主题从传统产业向数字渔业、海洋科创等前沿领域延伸。林峰说，
4: 相关政府代表及院士、专家学者聚焦核心技术与 AI 赋能、智能装备及应用、养殖管理与数据平台等方面深入探讨，推动各方的智慧渔业发展技术转移落地，国际产能合作、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持续 务实合作。
3: 现场还组织海水养殖高质量发展成果推介、福建现代渔业成果推介、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创成果推介三大活动，重点展示近年来全国福建福州在深远海智慧养殖、数字渔业、无人装备运用、蓝碳技术等领域亮眼成绩单，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科技与数字为海洋经济、现代渔业发展注入的强劲动力。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你的需求出现在你附近的站台，并把你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
6: 打公交出行，如何不堵路、不空跑？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背后有哪些破解之道呢？一起来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7: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通俗地说，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8: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

0: 哦，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1: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2: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1: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3: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1: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4: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测的一个运营方案。
1: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3: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和网约车呢没有明显的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作为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1: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3: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1: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3: 属于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的一个固定投入。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4: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

0: 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0: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陶喆演唱的一首《爱很简单》，收录在陶喆的同名专辑《David 的陶》之中。那陶喆呢，一直是被认为华语乐坛 R&B 的第一人哈，是他把 R&B 这样的一个曲风真正的引入到了华语乐坛。那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爱很简单》，是他毋庸置疑的 R&B 的代表作品了，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告白的情歌，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要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曹格的创作和演唱 Super

说到 R&B 曲风的女歌手，那我第一个会想到的人就是李玟。她的作品呢是偏向欧美风，给人带来热辣四射的感觉。李玟这样的一首《我依然是你的情人》，也是让李玟打开了知名度。她的 R&B 风格的美式唱腔呢，诠释出了独有的李氏伤心情歌，同样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带来了新风潮。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听到这样的一首 Ten Reasons， 是方大同的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是他在2018年发行的一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主要是献给正在准备跟心爱的人告白的一首情歌哈，或者说呢，是要踏入人生另外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有情人的单曲。那方大同呢，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依然延续了他非常熟悉、非常擅长的 R&B 曲风，但是在节奏上却更加的动感和强烈，很容易让人融入到这首歌所描绘的爱情氛围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丽玲阿令的一首《寂寞不痛》。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恰好也是常石磊专门为黄龄来打造的歌曲。黄龄的 R&B 唱腔呢，干净又空灵，让人听着很舒服，能够带你慢慢的走进他的音乐世界。而我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呢，和 R&B 有关的歌曲，是来自吴莫愁演唱的一首《爱爱爱》。用这首歌呢，也感谢你的持续锁定了，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燕。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醒的创作和演唱《怕爱》。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专辑《进行式》之中，也是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曲哈。同样是一首非常典型的 R&B 风格的歌曲，唱出了心底最无奈和最隐秘的小心思。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样是 R&B 的曲风，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演唱《爱上》。

0: 林忆莲呢，真的是一个音乐多面手，都市情歌、蓝调、爵士、舞曲、民谣等等风格，在她的手中都能够收放自如。就连她唱 R&B 也这样的洋气哈，非常甜美细腻的声线，巧妙娴熟的转音技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她的演唱魅力。那这样的一首《要不要》呢，出自她的专辑《呼吸》。这张专辑呢，主打的就是 R&B 唱腔，里面还有很多 R&B 风格的歌曲。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听听看哈。这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而继续的歌来自张惠妹，《不要骗我》。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

听到这样的一首潮流，既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意外之中》。那这首歌呢，也是薛之谦歌曲之中少有的 R&B 风格的作品哈。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呢，来唤醒每个人最初的那一颗本心。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温岚的《同手同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发票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增长较快。
1: 福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00万。
0: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第18届海峡论坛侧记《同心融合向新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0: 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十五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

0: 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前五个月，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 占制造业比重 46.8%， 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其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专用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5.6%、10.5% 和 8.8%， 制造业高端化进程持续推进。同期，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7.7% 和 46.3%。 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

0: 个百分点。
1: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阳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凤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6月15号，2026两岸企业家高质量发展暨高校产学研用论坛在厦门大学举行。论坛以聚焦创新融合、共绘两岸产学研用新蓝图为主题，海峡两岸的企业家、专家、学者、各高校代表与厦门大学师生代表围绕两岸产教融合相关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请听报道。
5: 开幕式上举行了校企共建单位揭牌仪式，厦门大学与福州台湾会馆共建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实践基地，共促两岸融合发展实践点，推进建立两岸青年文化交流长效合作机制。厦门大学还与正新橡胶、晨鸿科技、友达光电三家台企共建学生就业实习基地。正新厦门集团总经理许志明说，
6: 正新从90年开始就跟厦大有一些部分项目的合作，更多从理论论文的发表。那今后的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包括会紧密的跟要解决市场问题、解决用户问题这种视角去切入，让这种产学研究的成果能够更直接的反映在产品上，反映在市场当中，大幅提高它的效用。
5: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蔡宁介绍，本次揭牌的三个学生就业实习基地是学院首次与台企建立实习基地。
7: 这三家台企呢都是非常高端的实体制造业，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实习过程中呢会实行这个校企双导师的一个联合带教，那同时的话进行全程的一个跟踪和管理。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打通呢这个实习流用的一个通道，那么以这个优质的实习直接对接优质的就业。
5: 开幕式后，与会嘉宾围绕台企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两岸经济合作与融合发展等议题发表主旨演讲。当天下午还举行了三场分论坛活动，来自制造业、农业、金融业、信息产业等领域的两岸企业家、专家学者围绕相关议题分享真知灼见。
4: 截至6月15号，福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6%，创同期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8: 高崎边检站数据显示，截至6月15号，今年以来，经由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出入境的外籍旅客接近6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7%。特别是受到免签政策简化、出入境通行流程、压缩通关时间、降低通关成本的影响，机场口岸今年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说，
9: 今年我们机场口岸呢入境外籍旅客来华旅游观光探亲环游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70%，成为我们口岸客流增量的一个主流。针对这阶段旅游团组逐渐增多的一个动态呢，我们提前开设专门的团队查验通道，来全面提升通行的效率和保持一夜的体验感。
8: 此外，随着跨境出行逐步恢复，内地居民通关数量仍保持高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由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超1100万人次，占比超半数。目前，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直飞的国际或地区客运航线达27条，通达4大洲，平均每周出入境客运航班500多架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说，
9: 为有效应对像航班高峰期、航班叠加带来的这种大客流的疏导压力，我们也创新了潮汐式的通道灵活调整模式，根据不同时段啊、不同航班、各类旅客的占比等情况呢，来实时精准的划分现场各类候检区域，实现高峰不拥堵、平峰不闲置。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凤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广东深圳原创出品的潮州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在全球发行。日前，影视业界人士、影片主创团队与在港潮籍乡亲在香港齐聚一堂，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乡情之约。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的报道。
10: 现场给阿嬷的情书演员李思彤、王彦彤两位素人演员与香港观众热情互动。
11: 这是一部像油柑一样的电影，先苦后甜的，希望大家会

0: 化。
1: 香港它其实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就是有很多侨批是经过这里之后然后再流向四方的，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观众们对此一定也有就是属于他们独特的一些共鸣还有见解。
2: 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
0: 其实香港电影有很多关于情谊的故事，从小看到大有非常多，所以关于情谊的理解不只来自于我的成长的潮汕的故土，也来自于香港的电影，所以我今天能带着这部电影来到香港给大家看，我觉得是非常感慨很亲切的，然后同时也希望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真情感呢也能感动到大家，可以给大家一种治愈的温暖吧。
2: 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候，香港各界都对电影充满期待。香港市民方阿嬷，
3: 我本身都是潮州人来的，
4: 我也是潮州人，听长辈说以前真的有这样一回事，我希望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把里面的故事多讲给晚辈听，
3: 给多些深入要讲给我们下一辈知。
2: 香港电影后期制作协会会长麦振宏，
5: 我真的非常的推荐所有人真的最少要看一次这部电影，因为看一次之后肯定会明白我们要怎么坚强地面对人生。
2: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我很期待看这部电影，
7: 我很期待这部电影，我们祖上父母辈都非常勤奋，都非常之守望相助，都有类似的经历，这一份乡情和亲情真挚动人，相信到时大家都会有所共鸣。
6: 真挚动人，相信我们之中到时大家都会有所共鸣。
8: 在两岸同胞的期待中，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如约而至。本届论坛为期一周，包括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的58项系列活动。我们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郭杰瑜的报道。
9: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0: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1: 作为两岸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年度民间交流活动，海峡论坛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有超过10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参会。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海峡论坛首次来到大陆的台湾人士和台湾青年占比再创新高。论坛期间，多位受访者均表示，两岸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台湾青年不仅需要积极投身国家的发展建设，也需要更多加深对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同。台湾青年余巨轩，
12: 我觉得两岸交流不能停也不能断，而且特别是身为台湾青年，我觉得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把真实的大陆去分享出来，因为我在这边确实受到很多人的照顾，那我的大陆的朋友啊，周边的小伙伴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把我当作家人，那我也很希望把这样正能量跟温暖的事情分享给岛内的朋友们，甚至就海外的华人朋友，让他们知道。
11: 中华统一促进党发言人陈志豪，
13: 海峡论坛的重要性不管对于台湾的民众或是对于大陆的民众其实都非常的重要，我会把这些大陆的好、大陆人民对我们的友善、大陆官方对我们的善意，我都会把它全部的带回台湾，让更多的台湾人民知道大陆是我们该回归的地方。所以在这几年，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从台湾到大陆的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民进党已经没有办法再用邪恶的思想洗脑，再洗脑台湾人民，所以他不断的限制交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怕台湾人接触到大陆，了解大陆的好，这就是他越禁止，其实我告诉你，人民只会越想要来这个地方，看看这里到底是如何。
11: 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也同期举行。大陆企业以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十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 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台商曹胜勇：
14: 今天特别荣幸能够来见证这个就是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样子。那其实我其实比较关注的是在第二条，就是两岸青年的一个交流交往。那我觉得青年还是两岸交流交往的一个关键力量，那我也希望说通过这个十项措施呢，能够未来在新的一年之后可以有更多的台湾的青年团组可以来到大陆做交流。我觉得可以从产业的一个面向，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机遇发展，那加上今年又是大陆“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其实存在的非常多的市场机遇，比如说像是生物医药啊、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其实这个都对于台湾青年存在的很多的机会，所以我也鼓励很多的岛内的朋友啊，台湾的青年可以多来大陆走走看看，多来这边旅游。
11: 台湾水产种苗协会荣誉会长余乃恒：
15: 像现在大陆市场这个用量非常多的这个甲鱼。不管是甲鱼的成鳖，还是说那个鳖卵，甲鱼卵，已经建立了这样子的机制，就是说双方都认同的一个检验的方式，然后在台湾就检验了，检验完的东西直接就可以进入大陆的这个市场，而不需要再检验。那是不是也可以像甲鱼这样子，就是说在台湾就成立一个双方都认同的一个检验检疫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台湾检疫完以后就可以经由一个绿色通道直接就进入大陆市场，让消费者能够吃到更好更安心的更健康的这样的水产品。我相信这是两岸老百姓都乐见的。
9: 正午时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王坤，代表责任编辑刘洋涛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
1: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世界杯火热进行，两岸不同观赛体验引发讨论。
1: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6月12号至16号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舟，福渔世界为主题，设置四大特色板块，是一场聚焦科创赋能、闽台融合的综合性渔业盛会。那么本届渔业周有哪些核心亮点？又为两岸渔业融合发展带来了哪些新机遇？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2: 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七个更好愿景，描绘台湾发展新蓝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今天的热点解读，一起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正如火如荼地举行，岛内不少民众却发现自己想要观看的球赛在电视上无法收看。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表示，这次世界杯岛内免费频道仅有热门赛事，如果想完整观看所有场次，需要额外花钱订阅。有岛内网友留言称，找赛事直播耗时费力，十分不便，导致观赛体验很差。台青林松泉也认为，对岛内球迷来说，最麻烦的是转播权的分散，想看不同赛事还要搞清楚不同平台的转播限制。相关话题在两岸引发热议，不少大陆网友向台湾同胞喊话，大陆都是免费观看，来大陆看吧，104场，想看哪场看哪场。也有很多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分享自己在大陆的观赛体验。大陆球迷观赛途径多样，官方转播渠道为球迷们免费提供了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的转播服务。在大陆工作的台青何维佩表示，大陆全程免费直播所有赛事，手机端点开就能看，还有抽奖、竞猜等趣味互动。还有台青对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很感兴趣，想亲自去影院体验一把。台青林松泉注意到，此前大陆相关机构在与国际足联的版权谈判中，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拿下了完整转播权。他表示，正是因为大陆庞大的市场规模，自身具有较高商业价值，所以在谈判中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大陆能够获得完整转播权，有效降低观赛门槛，让观众用更低的成本去享受更高品质的体育内容，这本身就是一种实际的获得感。还有岛内网友留言称，不仅是世界杯，像此前奥运会、冬奥会等大型国际赛事，大陆的高效转播也让普通体育迷受益。在这场关于世界杯的讨论中，有台湾同胞提到，两岸统一之后，台湾民众也可以直接免费收看比赛，不管是 APP 还是电视，这是一大福利。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球迷的节日，正如岛内球迷所盼，有朝一日能免费观赛，和大陆球迷一起共享更多激情与欢乐的时刻。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一水相连，鱼脉相通。近日，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在福建福州圆满落幕。福州与台湾地缘相亲，渔业领域互动频繁，合作务实。本届渔业周紧扣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理念，将闽台渔业融合放在突出位置，依托渔兴闽台特色板块，举办多场两岸专题交流活动。 活动围绕鱼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议题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两岸渔业合作成果，推动双方在技术、人才、产业等多个维度深化对接，让渔业持续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谊的重要纽带，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6月12号至16号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本届渔业周共举办23场活动，较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领域、参与广度均创历届之最。您怎么看这一活动，它在两岸渔业交流中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3: 2026海峡渔业周呢，是以渔业为纽带，以融合为核心，那么既是两岸渔业资源互补、产业协同的务实平台，也是深化两岸民间互信、推动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载体。那么对于两岸渔业高质量发展和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呢，也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知道闽台隔海相望呢，那么渔业呢是两岸合作最实、共鸣最深的一个领域。台湾在水产种业，包括精深的加工，包括冷链物流，这个鱼旅融合等领域呢，他们是技术比较成熟，而且品牌优势比较突出。而大陆呢，在养殖规模、市场容量、政策支持，包括深远海装备方面呢，是有着非常显著的优势。那么两岸呢，其实互补性是极强的。那么本届渔业周呢，沿用有福之周、福于世界的一个主题，打造了这个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那么推动两岸在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精准对接，那么通过平台呢，促成两岸的一个产能互补，助力台湾渔业拓展大陆的广阔市场，那么大陆的渔业借鉴台湾精细化管理的经验，共同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种共赢的格局。而且呢，当前的渔业呢，向着绿色、智能、可持续转型，两岸渔业呢，均面临着资源约束、技术瓶颈和产业的升级压力。那么本届渔业周呢，设置了渔智科创的板块，那么汇聚两岸的专家学者，那么聚焦核心科技和 AI 赋能、智能装备与应用、养殖管理和数据平台等方面呢，进行深入的研讨。那么推动各方呢，是在智慧渔业方面呢，发展技术转移落地，包括一些国际产能合作、资源开发保护等方面进行持续的一个合作和推进，那么为两岸携手突破关键技术、联手攻克卡脖子难题提供一个

0: 平台和机会，也能够推动两岸的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进行一个转型。那么这种产学研协同既降低了双方的研发成本，又加速了成果转化应用，为两岸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呢注入了核心动力。而且呢，渔业呢是两岸基层民众的重要生计，承载着共同的海洋记忆和文化根脉。渔业周呢不仅是产业盛会，更是两岸渔民、从业者、专家学者的一个交流盛会。那么活动集中展示两岸渔业合作成果和渔村文化非遗技艺，那么推动同胞面对面的沟通，心贴心的交流，化解隔阂，增进认同，以渔为媒，从产业合作到文化交融，从经贸往来到情感共鸣，逐步的构建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种渔业纽带，那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夯实一个民间的基础。而且呢，本届的渔业周呢还紧扣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把闽台渔业融合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渔业融合呢去推动两岸的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为两岸全面融合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彰显了两岸一家亲、共护一片海的共同理念，那么也将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劲的动力。
1: 在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上，智慧海洋加数字渔业成为最大亮点之一。那么郑玉礼先生，两岸在这一领域各自有什么优势，又有哪些合作空间呢？
0: 智慧海洋和数字渔业呢是现代渔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也是本届海峡渔业周的亮眼主题。闽台呢在该领域各有积淀，优势迥异，依托本次交流平台呢深挖合作潜力，将推动两岸渔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现代化迈进。那么从发展优势来看呢，那个两岸形成了差异化的发展格局，大陆依托广阔的市场、完整产业链和政策扶持，在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化应用、大数据整合方面呢是有着很突出的优势的。那么大陆近海呢和远海养殖的体量呢也非常的庞大，而且大陆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产业比较成熟，能够快速的完成技术落地和场景普及，适合开发大面积集群化的这样一种数字渔业改造，那么具备极强的产业承载和市场的转化能力。而且呢，福州呢正在大力实施这个数智兴渔的工程，推动水产种业、智慧养殖、质量溯源、防灾减灾等关键环节的一个提档升级。台湾呢，我们知道它是深耕精细化技术、细分领域研发和运维服务，核心优势呢是集中在智能装备研发、精准养殖算法、水产数字化管理等层面。那么而且台湾的渔业呢发展起步较早，在水下智能监测、水产病害智能识别等细分的领域呢它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针对小型渔场特色水产养殖打造的智能管理系统呢也能够兼顾节能、环保和高效，也积累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模式，优势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基于两岸的优势呢，两岸合作的空间呢也是十分的广阔呢。首先呢就是技术融合落地，可以将大陆的这样一种大数据平台、通讯基建，包括台湾的智能传感和养殖算法相结合，联合研发适配两岸海域特点的一体化的智能养殖系统，攻克共性的一个技术难题。那么其次是场景的共建共享，可以依托福州呢等对台的前沿阵地去共建这个数字渔业示范基地，那么大陆提供的这个养殖场所，包括市场渠道和规模化的这样一种运营场景，而台湾呢去输出先进的装备，那么管理的技术和技术人才，那么去打造可复制的这样一种智慧渔场的样板。此外呢，人才交流和成果转化呢也是重要的一个方向，两岸的科研院校呢可以常态化的开展这一个学术的研讨、人才互访，推动两岸技术经验的双向流动，去加速科研成果走向实用。那么总而言之呢，大陆重规模和基建，台湾精技术和运维，那么二者呢是天然互补的，那么以本届渔业周为契机深化协作，既能够补齐各自的发展短板，也能够让智慧海洋加数字渔业形成合力，引领两岸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让共同的蓝色家园焕发新的活力。
1: 2025年，福建省现代海洋渔业创新闽台科技合作基地正式揭牌成立。那么郑玉礼先生，这个基地的设立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0: 2025年揭牌的福建省现代海洋渔业创新闽台科技合作基地呢，是闽台渔业融合从经贸往来迈向科技协同、制度共建、人才共育的里程碑，既是落实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关键载体，更是推动两岸渔业高质量发展、厚植统一根基的战略平台，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基地呢是集美大学牵头与台湾高校合作建设的科技创新平台，旨在深化海洋渔业科技交流，建立闽台渔业人才长效培养机制，共同开展渔业全产业链技术的一个攻关，为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支撑。那么我们知道集美大学呢拥有完整的水产学科体系，借助基地联合这个台湾的高校科研机构，能够有效的打破壁垒，共建联合实验室和技术平台，联合攻关种业、低碳养殖、碳汇渔业等关键技术，推动两岸技术互补和成果共享，那么破解长期制约产业升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难题，为渔业的现代化注入一个核心动能。而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大陆拥有广阔的养殖空间、完备的产业链和大数据等优势，台湾在精准养殖、这个病害防控等领域呢，有着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经验。那么通过基地打造的这样一种科研孵化转化一体化的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渔场到市场的这样一种通道，大陆提供规模化养殖基地，让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广阔的市场，台湾输出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那么推动两种的推广，低碳养殖技术应用和高质化的这样一种产品开发，那么助力闽台渔业转型升级，去提升闽台渔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竞争力。那么此外呢，人才呢是渔业创新的核心，基地搭建的两岸渔业人才交流枢纽呢，也汇聚了两岸的高端研发团队，形成了常态化互访、联合培养和协同科研的这样一种机制，去培养兼具两岸视野和实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既解决了这样大陆高端渔业人才的缺口，也为台湾青年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那么以人才交融深化同胞认同呢，也能够筑牢两岸渔业融合的这样一种人才基石。而且基地呢是立足福建对台的前沿的一个优势，以这种渔业科技的合作为切入点，去探索政策互通、要素流动、市场一体、民生共享的这样一种融合新模式，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两岸海洋经济、生态保护、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全面融合提供示范，也能够推动两岸同胞在合作当中呢，去增进互信，凝聚共识，厚植两岸一家亲的情感根基，为祖国统一大业奉献一个力量。
1: 目前，两岸渔业已经有不少常态化交流。那么，郑玉里先生，放眼长远，您觉得还有哪些领域可以进一步深化合作呢？
0: 当前两岸渔业呢已经形成了经贸往来、技术研讨、展会互动等常态化的交流格局，那么立足现有的基础呢，双方呢仍然有多个领域可以深度携手，那么去推动合作从浅层次的往来走向全域的融合，从产业协作迈向共生的发展。首先呢是渔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养护的领域呢，两岸的海域相连，那么渔业资源共通，海洋生态呢是休戚与共的，那么未来可以协同开展增殖放流、濒危水生生物的保护，那么近海的污染的治理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去共同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去走出这种生态优先的发展之路。那么其次呢是全产业链的这个一个融合发展，目前两岸合作呢都集中在养殖种苗环节，产业链的延伸呢还有一些的空间，一方面呢深化水产品的精细加工合作，去联合研发预制菜、功能性水产食品、海洋保健品等新品类，去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呢可以打通产销体系，去共建两岸水产品流通、冷链物流一体化的一个网络，去推动产销信息的一个实时互通，去降低物流的成本，同时呢可以深挖渔旅融合的这样一种潜力，去整合两岸的滨海渔村的文旅资源，去打造特色的这样一种海洋文旅的这样一种线路。再者呢就是说青年创业和基层的渔民交流，那么渔业的长远发展呢其实离不开新生的力量，可以依托福建对台的优势，去共建两岸渔业青年的创业孵化基地，去出台一些配套的扶持政策，吸引台湾的青年、基层的从业者来到福建发展，鼓励两岸的青年联手开展像特色养殖、电商带货等一些创业的一些项目，同时扩大基层渔民、基层从业者的这样一种互访学习、分享养殖经验、经营模式，以民间的深度交往去拉近同胞之间的一个距离。此外呢还有防灾减灾和应急协作，那么台风呢、海洋灾害和水产疫病呢是两岸渔业共同的一个威胁，那么两岸呢其实也可以探索这个渔业防灾应急协作，提升两岸这个渔业抵御风险的一个能力。 所以总的来说呢，两岸渔业合作的根基是深厚的，前景是广阔的，既能够实现产业的互利共赢，也能够持续的增进两岸之间的同胞情谊，让共护一片海，同谋一分业成为常态，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行稳致远。
1: 是的，两岸海域同脉，渔业同源。长久以来，

0: 两岸渔业已经形成经贸往来、学术研讨、民间互访的常态化交流格局。未来，依托福建的区位优势，双方继续加强技术互鉴、产业对接、生态共护、安全共建，携手破解发展难题，共拓海内外市场，实现互利共赢。产业层面的务实协作能够带动两岸渔业产业迭代升级，拉近两岸民众心理距离，凝聚广泛合作共识。两岸关系的根基在民间，深耕民间交流能够筑牢两岸深度融合的基础，深化两岸海洋融合发展本就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2025年10月，大陆方面提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7个更好，涵盖经济发展、能源资源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安全保障、对外交往以及民生福祉和精神文化生活等领域。今年以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分次阐释7个更好相关内容，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大家纷纷表示，从产业升级、能源保障、基建完善到民生改善、文化传承、青年发展，7个更好覆盖社会方方面面，背靠大陆超大市场与完整产业链，台湾优势产业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台湾青年也能拥有更多就业创业机会，两岸融合发展潜力无限。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7个更好愿景，描绘台湾发展新蓝图。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大家好，我是孝瑞。近段时间以来，大陆方面详细阐述和平统一框架下台湾发展7个更好愿景，即台湾经济发展会更好，能源资源保障会更好，基础设施建设会更好，安全保障会更好，对外交往会更好，台湾同胞民生福祉会更好，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这份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发展规划，直面台湾社会现存各类问题，清晰勾勒出两岸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民众真切享有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与发展机遇，为台湾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4: 大陆所提出的7个更好，从内容看来，这是虑及台湾当下困境，结合两岸融合实践所给出的一个实务规划，每一条都正对着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痛点。就大家最关心的能源资源来说，台湾本身资源匮乏，能源对外依存度极高，这几年老百姓用电的成本、企业生产负担都持续的增加。如果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实现了全面的互联互通，大陆充足的电力、天然气跟原油等资源可以稳定的输送到台湾，这能够补齐台湾能源的短板，也能让民众以及企业用上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未来两岸统一之后，大陆雄厚的基建实力有能力为台湾来修建环岛的高铁以及贯穿东西的高速公路，这是未来的一个愿景，这使得台湾海峡的天堑变成是坦途，出行的便利度会实现实质的飞跃。如今闽台之间的通水通航的专案都已经先行落地，福建向金门供水累积突破4900万吨，福建跟妈祖通水的工程也已经完工，这些先行的实践都是最直观的前奏。
3: 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更是7个更好愿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长久以来，大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在就业创业、物资流通、社会保障等领域不断推出惠台举措， 让两岸融合。

0: 发展的红利持续惠及台湾基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当局一味追逐政治私利，置岛内民众切身利益于不顾，使岛内民众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
1: 大陆持续的放宽台湾同胞从业的限制，一下宽阔了更多更多的机会。大陆市场相当广阔，以台湾特色来大陆发展能有与众不同的优势，两岸的合作发展能降低台湾民众的生活成本，在日常生活的物资方面，如今大陆物美价廉的日常用品、年货特产，通过小三通等等不同的渠道，最快两天就能送到，丰富了大家购物的选择。更值得一提的是，民进党当局不断扩充防务预算，把大量财政资金耗费在对美军购上。倘若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不需要再承担巨额的防务费用，省下来的资金都可以全部投入民生领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医疗、教育跟养老的水准，增进民众的生活。
0: 两岸产业互补共生，是历经数十年市场检验形成的客观现实，更是台湾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依托。七个更好愿景聚焦两岸产业协同发展，明确提出推动两地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台湾优势产业拓展全球市场，为深陷困境的台湾经济探寻复苏之路。
1: 2026年1月，大陆首部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正式实施，针对两岸同物不同名、同标不同规的老问题，两岸业者共同研制共同的标准，大大降低了企业沟通和生产成本。可是民进党当局不愿看到台湾企业、台湾农民依靠两岸合作出台各种限制措施，阻挠产品输往大陆，放弃长年以来台商在大陆经商致富的成功模式，这相当可惜。台湾市场的体量比较小，内需很有限，少了大陆市场以及大陆的生产基地，台湾产业的施展空间将会受到限缩，产业脱钩断裂也影响着许多的中小企业和依赖产业谋生的普通劳工。七个更好里面关于经济发展的规划，就是要让两岸产业优势互补，这一直都是以往台商成功的途径。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合则双赢，分则两害。
0: 两岸同胞血脉同宗，文脉同源，割舍不断的亲情羁绊与文化认同，是两岸交流往来最坚实的根基。民进党当局频频人为设置壁垒，削减两岸航线，阻挠民间交往，妄图割裂同胞情谊，却始终阻隔不了两岸民众相向而行的真挚心意。两岸民间交流始终热度不减，温情常在。
1: 夏津的小三通通航已经25年，不仅输送了千万的旅客，还开通了数百次生命救助通道，为重症患者、临产孕妇开辟救命航线。这一条条的航线承载的是两岸一家亲的温情。如今两岸民俗交流、宗亲寻根活动常态化，不久前就有台胞依托两岸联动服务，才用了18个小时就找到了福建的祖籍地，跨越了五代人的乡愁，在此终于圆满。这样的温情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大陆的戏曲、影视剧、网络文化走进台湾人的生活，台湾人会看短影音，老年人也会看短剧，台湾的民俗文创在大陆收获大批的爱好者，文化交流仍让彼此的心更加接近。
0: 精神文化生活提质升级是七个更好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契合了两岸同胞传承中华文脉、丰富精神世界的共同追求。推动两岸文化深度交融，能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两岸落地生根、代代相传。而民进党当局刻意割裂两岸文化连结，肆意歪曲历史、篡改教材， 淡化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不仅伤害两岸同胞的民族情感，也让台湾青年陷入认知误区。
1: 七个更好里面提到了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要让两岸同胞共同沉浸在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里，开展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两岸文脉薪火相传，让民众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民进党当局当前大幅的删减教材中有关中国历史的内容，弱化传统文化，试图让台湾青年与中华文化产生陌生感，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剥夺台湾青年了解自身根脉、拓展视野的机会。年轻人失去了文化根基，就容易被虚假的政治叙事所误导。
0: 台湾的前途命运始终与祖国大陆紧密相连，走和平统一之路，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七个更好愿景以清晰的发展规划、落地的务实举措，将统一后的美好蓝图转化为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红利。
1: 大陆所提出的这个七个更好是建立在闽台通水、通商、通航、通政等一系列的成功实践之上，现在所落地的一个融合措施，其实已经让许多的台湾同胞受到实惠。等到两岸实现了完全的统一，我们相信这个实惠必将有所提升。
2: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演唱的一首《如我如你》。这首歌呢，将藏在心底的亲情和感恩化作了细腻动人的旋律，充满了治愈感。整首歌呢，也是褪去了傅凡的编曲，以纯粹的旋律和质朴的文字直击人心。整首歌的作曲舒缓轻柔，节奏温柔绵长，浅浅的曲调层层递进，烘托出了细腻柔软的情绪氛围。那作词方面呢，也非常的戳心哈，用生活化的温情笔触书写出亲子之间的双向包容和羁绊。陈卓璇用极具辨识度的清亮声线搭配自己创作的词曲，也是将细腻的情感完美的诠释出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八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赵俊的演唱，想开的拍拍手。

0: 的演唱《想开的拍拍手》。歌曲呢是以 R&B 旋律为主，跳跃的节奏里藏着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赵俊呢也是用极具辨识度的真假音切换自如，慵懒又洒脱的唱功，把看淡得失的唱腔呢唱得轻盈又有力量，歌词直白戳心，有着全力以赴之后和自己和解的那种释然哈。整首歌的旋律轻快洗脑，氛围感拉满，赵俊呢也是用音乐传递出了人生的真谛，学会释怀方能自在。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傲日奇冷的演唱《我会找到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奥日奇楞的演唱《我会找到你》。当蒙古族的长调的辽阔遇见 R&B 的温柔旋律，这位从草原走来的歌者将故乡的悠远意境和现代旋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每一句吟唱都饱含着治愈的力量。整首歌的歌词呢，藏着他对成长的感悟，从独自离乡追梦到与同行者并肩，奥日奇楞把对自我、对伙伴、对歌迷的约定都融入到了温柔的唱腔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坚定又治愈的诉说，道尽奔赴的赤诚。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听到的是本周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霄云的演唱《年少心动雨季》。整首歌呢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整首歌的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转换的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歌的人都能够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这首歌真的是献给所有人的一首青春纪念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谢谢。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褪去了浓烈的编曲，以简约的配乐衬托出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整首歌的歌词细腻戳心，道尽了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却又在现实之中的身不由己。那王菲呢，也是用最松弛的演绎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万众瞩目，守住内心的节奏，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就好了。也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3AM 牵着你。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的演唱 3AM 牵着你。这首歌呢，也是把独处时的思念藏在心底的柔软爱意悉数的融进到了旋律之中。那慵懒的 R&B 的节奏呢，极具深夜的氛围感，不会刻意的煽情，却层层的递进，缓缓的共情。作词非常的细腻戳心，用直白又温柔的文字写进隐秘的心动牵挂和爱意。李佳薇呢，这一次也是收起了高亢的高音，用极具质感的轻柔声线来演绎，真假音的转换细腻丝滑，将暧昧拉扯和满心惦念的情绪诠释出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之中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好，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听情歌化心意。在星级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这种情歌啊，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光良的演唱《泪情人》。在爱情和友情的边界藏着一种很微妙的情感，那光良这样的一首《泪情人》，就是将这种复杂的情愫来娓娓道来。细腻的歌词在歌词之中精准地描绘出了相处时的点滴心动，又

巧妙带出了对于这段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光良呢，作为整首歌的作曲者哈，他也一贯的温暖治愈的嗓音，搭配上亲自谱写的清新舒缓的旋律，把这种似爱非爱的纠结和美好诠释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和情人说的话》。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有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不能跟情人说的话呢，往往其实需要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来倾诉的哈。这首歌呢，是以两位歌手交替演唱的形式来展开，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恋爱之中那种复杂的情感，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朋友之间那种分享心事的互动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和阿云嘎《情人咒》。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情人咒》。郁可唯的嗓音自带清冷空灵的氛围感，温柔又有穿透力，细腻婉转的唱腔轻轻地道尽了情爱里的挣扎和执念，搭配上阿云嘎低沉厚重的声线，男女声极致交融，层层呼应，一柔一刚，整首歌宿命感拉满，婉转哀艳的旋律搭配戳心的歌词，道破了情爱的真谛。恢宏的弦乐铺垫出了绵长的意境，每一个音符都藏着极致的温柔与决绝。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情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情人》，褪去 Beyond 原版的辽阔的沧桑的版本，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以女生的视角来赋予歌曲全新的温柔与缱绻，成为了无数人循环往复的治愈单曲。今天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情歌话心意，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整首歌尽显温柔与心碎。李玟的声线细腻缱绻，温柔婉转又饱含着张力，气息很温柔绵长，将分手之后那种念念不忘、隐忍牵挂的情绪层层的诉说出来。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孟庭苇的一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孟庭苇清澈空灵的嗓音自带清冷温柔的滤镜，将整首歌曲的释然和孤单都娓娓道来，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太阳神鸟金饰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中山下集。
3: 传承由我走进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4: 有声有戏，聚焦话剧《青蛇》换新归来，以青春之姿创造时代新经典。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品。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6月13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出，展期将持续至8月18号。这是该文物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4: 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整器圆环形，器身极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芒，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四肢造型相同、手足前后相种、按逆时针方向飞行的飞鸟组成。整器采用垂叠、剪切和刻画等加工手法，含金量高达94.2%。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16日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3: 太阳神鸟金饰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亮相国博，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象征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传承。作为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鲜少出差的太阳神鸟金饰为何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呢？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1: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四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建议，
12: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

0: 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1: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2: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报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1: 王芳透露，这是太阳神鸟金饰第三次离开成都，也是第三次北京之行。2006年，他曾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亮相国博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在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瑰宝的魅力。今年，他再次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来到国博，仿佛一次跨越20年的文明回望。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六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2: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 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南9展厅，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广东中山，一扇门开河南北，一面守土，一面出洋，一边吸纳，一边反哺。他非天生独秀，却能后来居上。
2: 郑观应落笔盛世威严，字字如钟，震醒山海。刘美幼童跨海而去，引故土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孙中山穷天地之想，一生奔走，叩问家国前途。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广东中山下集。
4: 在中山北部，有一片土地成陆最晚。这里水网密布，孕育出了独特的民俗。河冲间，一场奇特的水上漂比赛激战正酣。八河桶活动所用的木桶，最初用来盛放采集来的贝类。采集完毕，这只桶又成了水上单车。而它最重要的变身，是从水上漂到了田间地头，主要用于水稻的脱粒，从此得名河桶。这意味着此地的人们不再只有飘摇的渔获，更多了一份土地的馈赠。一千多年来，江河携泥沙而来，在香山岛附近日复一日的淤积，形成了大片浅滩沙洲。人们通过筑堤围垦，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万顷稻田铺开。这片由泥沙塑造的土地有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沙田。
5: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6: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香山的中山，大量的土地都是本地的这些这个人通过他们的努力在大海里面制造出来的。二十世纪起，香山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雄厚的农业生产作为支撑，其中沙田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5: 中山市小榄菊花文化促进会成员叶凯兰，
7: 这盆菊花到底有多少朵？
8: 1200，
7: 是不是眼花缭乱，根本数不过来？
4: 上千朵花全都来自同一株菊花，并且在同一时间整齐绽放，形成半球状穹形顶花冠。这就是中山小榄镇从清代传承至今的独特工艺——盆栽大丽菊。
7: 这是多品种嫁接大丽菊，它上面嫁接了721个不同的品种，依然能让所有品种同时开花。
4: 自1814年起，从昔日氏族到今日镇街，居民们都会捧出自家精心培育的菊艺作品，齐聚盛会。中山的小榄人为什么对菊花这么痴迷？答案就藏在当地的传说里。传说南宋甲戌年，一批来自中原的市民南迁至小榄，被遍野的黄菊花所吸引，决定在此开荒定居。他们移栽野菊花，在园中悉心培育， 也带来了赏菊、赛菊、吟咏菊花的传统。赏菊的风尚在人们心中是一张中原文化的身份证。历史上，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当地一些有实力的家族开始主动效仿中原的雅文化，并纷纷修族谱、建祠堂。至今，中山仍有大量宗祠，许多牌匾上依然清晰铭刻着祖籍来源。
5: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6: 整个珠三角的大族都会强调自己的祖籍，原来是历史传说，现在已经成了深深的历史记忆了。其实是可以放到一个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框架去理解，确认了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从中原来的，跟中原的、跟华夏民族是一体的，就是真正筑牢了共同体意识。
4: 同源的文化根脉，在距离中山不远的澳门，沉淀为街头巷尾的味觉记忆。红烧乳鸽是澳门有名的传统菜式之一，这道菜正来自一水之隔的中山。早在香山于南宋建县时，便将澳门及周边海岛纳入了管辖范围，一水之隔，同根同源。中山与澳门自古便是血脉相连。
5: 澳门大学历史系研究助理教授卢嘉诺：
9: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山和澳门的关系，无论从人员往来还是物资交换上，都是非常密切的。时至今日，澳门的水、电、蔬果、肉类等等的生活物资都高度依赖内地的供应。实际上，从16世纪中叶，各国的商品经澳门汇聚，并经过珠江口这样发达的水路网络，深入到了中国腹地，而中国商品也从此输往全球。那么，利用澳门这个支点，香山很早的深度整合入了全球贸易的体系中，逐步崛起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走廊。

0: 一米多，见谅我，用香山方言发音就是
1: excuse me。香山人很早就开始主动学习西方语言，他们凭借用家乡方言注音的独特方法，初步掌握了英语，从而得以远渡重洋。香山人自古便有出海的传统，19世纪中叶以后。 出洋谋生更成风潮，甚至有些村落的出洋人数多于留守村民。而这段漂洋过海的集体记忆，最终在家乡的土地上化为具体的风景。在一众西洋风格建筑中，一座中式凉亭别具巧思，其瓦当之上装饰着“振兴国货”四个字。 这正是原主马应标的抱负。他曾远赴澳洲谋生，回国后创立的百货公司，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随后，在上海南京路先后崛起了4家改写中国零售史的百货公司，而他们的创始人无一例外，全都来自香山。 华侨们致富后，在故乡建起了侨房。西式阳台下是岭南烫龙门，巴洛克立面上装饰着中国灰塑花鸟。许多侨房的主人或许不再归来，但故乡的屋檐必须立起。这不只是房子。 更是锚定在土地深处的根脉。这种深挚的家国情怀，在中山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凝结为了一棵树的象征。100多年前，他的种子被一个香山人从檀香山带回，又由他亲手栽进故乡的土壤。曾经。 台风将它刮倒，它却卧地而生，至今枝繁叶茂。这棵树的主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他去世于1925年3月12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定为植树节，一节一树皆成纪念。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原馆长肖润军。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先生的故居呢，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它是孙中山先生26岁的时候，由他亲自设计绘图，再交由家乡的工匠建造。
1: 如今，孙中山故居旁仍特意保留着一块田地。
2: 幼年的孙中山也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1: 孙中山曾为同乡与同仁李禄超题写“资本于农”，这四字不仅是寄望于共勉，也道出了香山人血脉深处对土地的眷恋。然而，眷恋土地不等于困守土地。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海域呢，就是伶仃洋，正因为推开家门就能看见海，驾船出洋。
1: 对当时的村民来说，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一边弯腰耕着地，一边抬头望着海，这就是当年很多香山人的日常。正是在这耕海相望的日常中，孙中山将自己的人生信念凝结成四个字，题赠给了家乡的学校：“
3: 后来居上。”
4: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因为这个地理区位的优势和整个大的历史的制造出来的种种的机遇，香山人在过去500年走向了世界。到了19世纪中以后，他们把世界带回了中国。20世纪初，香山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领域。 扮演了带有开创性或者奠基性的角色，其影响 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0: 百年前，香山人的归帆载回一个时代的潮声。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中，每三人就有一人来自香山。荣宏开留学先河，率幼童远渡，将西学火种播撒故土新土。吕文成以胡琴新声融汇中西音律，将岭南风韵奏成家国新声。郑君礼指导银幕，用光影语言让中国故事走进世界视野。如今居湾区咽喉要冲，中山再成海陆交汇之势，汇通八方，激荡新潮。24公里深中通道横卧伶仃洋厦，长龙跨海，伶仃不在。它以世界级工程难度重塑湾区格局，催动万物流转。自此陆海成图，湾区成网，百年文脉汇入更深的潮汐，千帆所向，遇见更远的天地。
1: 从宋代铁城的夯土城墙，到近代骑楼街的南洋风情，再到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脉搏，中山这片土地承载着超过800年的城市发展脉络，是岭南文明、近代革命与华侨精神交融共生的重要坐标。
2: 一条弯弯小河。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建窑为中国宋代八大名窑之一，建窑建盏是中国古代黑釉瓷的杰出代表。宋时的建窑建盏是皇室御用的饮茶、斗茶、珍稀茶器。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御豪调达者为上。”在南宋时期，日本来我国留学的僧人曾从天目山把这种瓷器带到日本，并称它为天目，于是人们也习惯把黑釉瓷称为天目瓷。由于历史的变迁，建盏天目瓷烧制技术失传已8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窑建盏这一优秀传统手工技艺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6: 20世纪70年代，福建省开始实施恢复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实践工作。90年代初，南平星辰天目陶瓷研究所研发恢复了兔毫、油滴、红彩、金彩文字、油滴木叶等传统工艺。在此基础之上，经过数万次批釉配方调试、数千次烧成工艺的改进，宋代窑变、窑星盏、毫变盏的烧制技艺也得以恢复。它标志着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得到了全面恢复。建盏制作的主要工艺程序有原料加工、拉坯、上釉、烧制。
5: 建窑建盏的釉色因烧成技术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釉色效果，归纳起来可划分为黑色釉、兔毫釉、鹧鸪斑釉、毫变釉和杂色釉五种类型。建窑建盏通常为茶器，因其口大底深、边薄底厚、胎骨厚重、胎质粗松，故用其沏茶。茶汤久热难冷，一干不留渣，越素不馊，具有良好的保温性和隔热性。建窑建盏同时兼有少量的高足杯、灯盏、罐、瓶等器型。
6: 孙建兴，1952年10月生，福建省泉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72年，他开始从事陶瓷研究。1979年，借调至福建省轻工业研究所，参加恢复建窑项目，不断改进配方和烧制工艺，恢复了传统的制作技艺，研制出金兔毫、金油滴、鹧鸪斑等30余种建盏，再现了千年古窑建盏的神奇魅力。
5: 他的仿宋建窑油滴天目盏、仿宋建窑兔毫天目盏、油滴天目龙虎茶具三件套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窑变天目茶碗和油滴天目茶碗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出版专著《建窑系列建盏恢复研究》，创办建窑陶瓷研究所，将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给女儿和诸多弟子。
6: 他的女儿孙俪已经是建盏烧制福建省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获评省青年五四奖章及巾帼标兵，同时积极举办或参加成果展，并在国际古陶瓷会议上发表论文，促进了陶瓷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发展。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7: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论》。 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晚上九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3: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7: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3: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件。
7: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8: 火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的就是它的温度微都有微妙的差别。
7: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

0: 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豪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豪盏。
1: 79年到80年，兔豪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钱就用光了，大家就上火了啊！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油滴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0: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1: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省委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0: 鹧鸪盏和曜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2: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下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 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你就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0: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1: 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了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来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0: 兔豪系列、鹧鸪斑系列、曜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1: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在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他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0: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1: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原矿原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它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恢复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0: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兴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1: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就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0: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1: 我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 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右的地方，哎，还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就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0: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兴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1: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兴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吧。哎，让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地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0: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1: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机理、原机规律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窑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就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0: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俪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1: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都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哎，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哎，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一定得有。
3: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有声，
4: 你不要怕。
5: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8: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6: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3: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6: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9: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0: 大家好，我是猪猪。
9: 各位听友，日前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重排的话剧《青蛇》在成都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大幕。2013年，由新百青、秦海璐、袁泉主演的《青蛇》初登舞台便轰动一时，成为了无数戏迷心中白月光般的经典。13年的时光流转，首演的剧场里坐着一群最不好糊弄的观众。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秦海璐、辛柏青、董畅这批13年前把青蛇演活的人都来到了现场，
10: 他们就像送考的家人一样，带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见证他们一路陪伴的弟弟妹妹的舞台大考。如今大胆启用的这一批00后的青年演员，他们又将带给观众怎样的惊喜呢？今天的有声有戏，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话剧《青蛇》导演、编剧田沁鑫，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进话剧《青蛇》的奇幻世界。
11: 时隔13年，再次重启《青蛇》，而且这次是以完全不一样的姿态，有很多的创新。这一版的《青蛇》跟上一版，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新在哪？
2: 我们剧组里边有两个是大概96的，嗯，其他的全体是00后的，
11: 00后
2: ，我们演法海的这个演员才23岁，国家话剧院嘛，是有培养青年演员的这种文化责任。原来我是想00后可能会是不是，家里的这个会爱护他们呀，但是我发现很皮实这些孩子，也有理解力，有个性。哎，陆老师，
11: 看班，
2: 看班，
11: 对对对对对，
2: 来坐坐坐。
11: 您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哎呀，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看到这些年轻人的进步，也会有一种欣慰的感觉？
4: 我嫉妒。说欣慰，我觉得有点太官方了。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吧，这可能它就是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实话说，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我一踏上那个台，看着那个水幕的水坑的时候，然后心一下子就软了，然后一下子就那个有点受不了，然后自个儿眼睛就红了。上到那个舞台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演员们好幸福啊！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审美的有效结合，然后营造出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偷偷默念了一段小青的台词。我觉得这种幸运我不能放弃了，我要让自己感受一下。
11: 辛柏青老师当时演法海的时候是吗？
12: 我都30多了，人家还不到24岁，他的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和成熟度，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得住，有定力。
13: 大家好，我是青蛇的扮演者韩
14: 佳茹。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我是胡晓萌。
15: 谁是最棒的？你们就是最棒的。
10: 13年前，辛柏青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慈悲本真、内心平静又带着隐忍的法海形象。此次担纲主角饰演法海的胡晓龙，曾在话剧《受到召唤敦煌》里演过幽默而智慧的金刚，而他也将这份幽默和智慧赋予了年轻的法海。
14: 一个有自己的方向的一个僧人，这个角色本身就非常浓烈的东方禅意了。如果说让我用3个词去形容的话，我觉得慈悲是首要的，还有的话就是幽默，风趣。
2: 他和辛柏青老师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他更硬朗一些，所以我们这次也是通过他的形象来重新界定了这个法海。两条小蛇变了人之后，他看了人间，他很心急很开心，但是他很真，然后那追求都很真。那个法海也是个年轻和尚，他遇到了一个妖精，这个年轻和尚还是受到了惊吓，然后在这个惊吓之后，他的选择也是很值得钦佩的。
10: 13年前，在中国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邀约下，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以东方禅意美学重新书写了这个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爱情故事，深刻探讨了人在面对爱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深切悲伤与挣扎。此后，这部作品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经典，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2: 不管是时代怎么进步，人都是需要爱情的。爱情无外乎就两种，就是被爱和我要爱。不管现在社交媒体网络怎么样的爆炸，信息怎么样的快捷，和我的交往的圈层如何的广泛，我内心可能都是孤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都是渴望得到爱情的。反正爱是一般思念永不止息，小情嘛，那你可以放下，那大爱一定是人类需要的，最温暖的。
10: 白蛇是全剧中最令人心疼的角色，他努力想要符合社会规范与审美，做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这种执着也构成了他的悲剧内核。而青蛇则代表着最蓬勃的生命力，他只想快活地探索这个世界。
16: 小青她其实是一个不被束缚的一个小妖，她没有那些人的规矩和条条框框，所以她就会更直接，敢爱敢恨。 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立马我就不喜欢，但是这个不喜欢呢它又不会说会影响很长时间的情绪，哎，我立马我下一秒我又会很开心，也很可爱，然后又勇敢。
17: 带把伞。
18: 白蛇我觉得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始终向往那个美好生活，他即便遇到了一个不承担的懦弱的一个男的，但他都不离不弃。小青呢他是值得学习的，因为青蛇他的独立性，然后他也爱也法海，但是他都建立在他的是否快乐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课题。
6: 如果说青春阵容是经典重排的型，那么田沁鑫导演一直探索的中国式演剧观则是话剧青蛇重排版的魂。
18: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嘛，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国度，比如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我觉得它有一种妙趣，这种妙趣是中国式表演方式的妙趣。比如说青蛇这个戏，这个小青去纠缠法海，这个法海说啊，女施主你不可动手动脚，就在戏里边角色有这样的对话的时候，而突然这个演到这儿的时候，演法海的演员说你再往前点，演员和演员之间突然跳出一下，然后再继续往下进入角色，恰恰就这样的一套表演的方式很自由也很松弛，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我们有个悠然自得的气象。
19: 当我看着书生面若银盘，好似我家佛祖造像。
14: 他很多台词其实是打破了传统舞台上的第四堵墙，他是和观众直接交流，我要做的就是我如何在我去塑造的时候把导演想要的东方禅意和跳进跳出啊，亦师亦虚啊，中国式演剧观这种表达形式我去表达出来。
6: 为此剧组特意请来国家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为青年演员们进行戏曲基本功特训，手眼身法步台步水袖眼神卧鱼，一切都为跳出跳进的自在表演打下底色。
16: 因为我们都没有戏曲功底，我们女孩只有舞蹈和形体的原来就是小时候练过有一些基础，但是其实这个戏还是需要一些戏曲的功底。我们当时就练了一些手眼身法步呀，导演就是给我们指导了一些眼神啊，眼神上面和那个和具体应该往哪儿看，或者小青的那些喜悦感就是做了一些的结合。
18: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的首任院长欧阳玉倩先生他就让我们的表演系男生学夜奔，是个昆曲的名剧，那么女生会学京剧的一个折子戏的名剧叫石玉琢，就是都要学习，所以包括北京人艺焦俊先生他建立中国学派的时候，他坚持让演员们向中国戏曲的艺术家们学习，所以他像茶馆那个戏的建立都是在中国式的演剧流派上结合中国式的表演特点而产生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戏剧艺术是世界大剧种，这一代演员必须要有传承。
6: 重排不只是演员阵容的更新，更有舞台表达的重塑。重排版青蛇的舞美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假定性和空间留白，灯光设计融合多媒体技术形成空间中的虚实转换，为观众提供了更细腻更沉浸更有想象力的场景。
18: 我们的舞美设计是也想在似是而非之间，在写意和写实之间，一个是我们的纯物质的舞台，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多媒体这个层面上又搭了一个后舞台，所以我们可能会在看到舞台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真实的舞台，有时候会看到多空间的舞台，同时还有一个是我们民间传说它的神仙之力，就是它有一个超现实的一个结构空间。
6: 十三载春秋流转，曾经留在观众记忆中的情怀再次回到现场。
20: 刚才某几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了田沁鑫导演一直倡导的中国式演剧观，就是在虚实之间 跳进跳出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映照进我们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拥抱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0: 主持人谈论出出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好，我是孟云。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第九届以词化词两岸陶艺文化交流活动在上海举行，
0: 城市月空间，一起探访上海七宝，感受古镇的魅力，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第九届以词化词两岸陶艺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市虹口区下海庙启幕。本届活动汇聚两岸260余位陶艺家及嘉宾，以陶瓷为纽带，搭建两岸艺术互鉴、民心相通的优质平台。
1: 本届活动规模再创佳绩，50余位台湾艺术家专程来到上海参加，群体涵盖业界泰斗、资深匠人与青年新锐，新老艺人同台交流，碰撞创意，充分展现中华陶艺代代传承的蓬勃生机，彰显两岸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良好局面。
0: 七宝，上海繁华深处的活泰古镇，这座城中之镇位于上海市西部。走进七宝古镇，我们可以品尝七宝方糕、七宝汤圆等古镇特色小吃，欣赏精美文创工艺品，体验七乡雅集的雅致生活。
1: 明清时期，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七宝古镇的人开始建起了一座座桥梁。七宝古镇漕运繁忙，南来北往的商旅、辛勤劳作的漕运工人，在结束一天的奔波之后，最缓解压力的娱乐活动是什么呢？七宝的蟋蟀为何堪称崇中吕布？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上海七宝，感受七宝古镇的魅力。
3: 在古镇众多的桥梁当中，七宝人情有独钟的便是这座不会堂桥。七宝画家冯念康正在创作一幅关于古代七宝的水彩画卷，不会堂桥成为了他实地采风的第一站。
4: 那么以前的桥呢，上面有廊的，周边都是这个民居，河上都是运输的船只，非常繁忙。七宝古镇经过几百年的沧桑，一切都在变化，但是这个桥还是原来的样子。
3: 修建于1518年的蒲会堂桥，长31米，宽5.6米，桥身由青石和花岗岩砌成，结实耐用。高5.2米的拱形桥洞则方便船只顺利通行。
4: 这里有几张当初用黑白胶卷拍的那个七宝作品，
5: 这就更清楚了。
4: 这个就是了，就是这个桥。
5: 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桥上有一个盖点呢？
4: 当初的这个桥上两边都是摊位盖了个顶，
5: 帮助大家遮风挡雨。
4: 遮风挡雨，
5: 哎
4: 哎，这个桥上很热闹。七宝人说，有什么事到堂桥上去看，就是这个堂桥。
3: 蒲会堂桥作为七宝古镇规模最大的跨河石桥，不仅带动与它连接的南北大街成为七宝最繁华的街巷，更因其密集的人流吸引着四方商贾自发云集在石桥的四周拓展销路。于是七宝人笑称，蒲会堂桥3丈内听得见江南8府新鲜事。这座石桥也就此成为了每个七宝人心中最能代表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冯念康的画作便是由蒲会堂桥为起点，逐渐勾勒出童年记忆中那个古典的小镇。
4: 我对七宝非常了解，从小时候哪个房子在哪里，哪里有条河，哪里有座桥，非常熟悉。会画画的人要了解七宝的不多，那以前那个古的七宝古镇更没人画了。 人家完不成，我来完成。
3: 而在创作的过程中，除了普惠唐桥，令冯念康印象最深的便是七宝的蟋蟀馆。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商贸，七宝古镇每天有近万人奔走于航道与商铺之间。在文娱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里，斗蟋蟀就逐渐演变成漕运工人和商旅们劳作之后的大众娱乐活动。今天七宝的这项民俗不仅完整保留了传统斗蟋蟀的仪式规程与竞技文化，更于2014年成为了上海市闵行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古镇居民顾建峰：
7: 到了秋天自己去抓虫，去地里面我们感受一下季节的变换，比方说秋分呐、白露啊，蟋蟀就是代表秋天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也是我们养虫玩虫的这些虫友觉得这是有魅力的这一点。
8: 其实我觉得挺好，现在我天天生活在这种现代化的城市中，也听不见蟋蟀嘚嘚嘚嘚的叫声了。
3: 对于七宝人来说，秋天的夜晚在田间捉捕蟋蟀是童年的快乐之一。蟋蟀一般入夜后才会出穴觅食，并会发出清晰的鸣叫，这使得人们更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
8: 这儿，刚才我看见了，往这边跳了。
7: 对，所以我们抓蟋蟀得一定听准。
3: 七宝水系纵横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丰茂的野生植物，为这里的蟋蟀提供了富含钙质的饮食结构。这让七宝的蟋蟀发育的外壳坚硬，牙坚齿利。
7: 很多老一辈的人，他听到你说你是这是七宝的，我不跟你斗了，直接就认输的，这是很正常的，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样的蟋蟀。
3: 斗蟋蟀，斗的是蟋蟀的坚韧勇武，百折不回。对阵双方公平公正，大展身手。一场斗罢，酣畅淋漓。数百年前，这项根植民间的娱乐活动，让南北客商和忙于生计的人们，能以更放松的心态，再次走进现实生活。凭借延续至今的繁荣商贸，富庶的七宝既保留着浓厚的江南传统文化，又呈现出极富时尚气息的现代生活。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上海这座国际都市赋予它的独特魅力。但是别忘了，自古与江海相连，四方商贾云集的七宝，历史上便是多元文化。

0: 张冲仁从北京来到上海，就职上海美术学院院长。今天，对于很多从事雕塑创作的中国艺术家而言，七宝古镇这座张冲仁纪念馆里的故事，就是中国近代雕塑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1907年，七宝木雕艺人张少普和绣娘殷莲子迎来了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张冲仁。 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14岁的张冲仁便进入上海一所知名美术学校，系统性的进行专业学习和训练。1931年，张冲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并逐步掌握了西方雕塑的技法与理念。此时早已开埠的上海。 繁荣之下难以掩盖列强入侵带来的政局动荡，尤其是七宝，作为上海的西大门，更是列强进入上海时的重要军事目标。张冲仁意识到，中国以宗教装饰为主题的传统雕塑艺术，已经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精神诉求。 于是，他着手将西方现实主义风格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雕塑之中，主张从生活中捕捉生命力，推动中国雕塑教育从宗教神像转向能反映时代风貌的现实主题。这种创作理念对中国雕塑艺术影响深远，至今仍持续启迪着一代代中国雕塑艺术家。
1: 张冲仁也因此被视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成刚，上海美术学院院长。我们现在怀念他的一些思想观念，是很近，符合于我们今天这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的强大，就是它会融合一些东西，发展出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点啊，他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0: 而人们之所以将张冲仁视为七宝乃至上海的重要文化符号，除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还与这个很多中国人都喜爱的漫画形象关系紧密。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张冲仁和同样痴迷于美术的漫画家埃尔热共同创作了《丁丁历险记》中以1931年上海为背景的《蓝莲花》。 在这本漫画中，张冲仁结合自己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细节，真实反映了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和西方资本家的双重压迫。而在漫画中，与丁丁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张仲仁，就是张冲仁在漫画中的形象，这也是很长时间内欧洲人最熟悉的东方面孔之一。 蓝莲花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关注，成为了世界反战与跨文化交流的经典之作。七宝的海派文化虽然诞生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但它源于开放、包容、创新的精神特质，使海派文化在今天的七宝依然处于时代前沿，历经百年仍生机勃勃。 中国传统皮影和英文的结合，就是今天七宝皮影戏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教授孩子们皮影表演技巧的是已经年过七旬的叶光华。12、13岁的时候，叶光华跟随祖父四处演出。 当祖父老去，将装满皮影的木箱交给他的时候，叶光华就成为了七宝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传统的七宝皮影戏角色，首先要进行选皮、画稿、过稿、敷彩、坠结等复杂的工艺，才能让皮影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张力十足。 但叶光华并没有急于将这套复杂的工艺过程

0: 展现给学习皮影戏的孩子们。他要先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和皮影戏互动的乐趣。
1: 看到打的时候一定要跳得响一些，轮到你演出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表演的时候一定要有表情，声音响有表情，你说慢，开始。
0: 在叶光华看来，自己在做和祖辈们相同的事儿，那就是让人们真正爱看皮影戏。明清时期发源自北方的皮影，经浙江传入七宝地区后，为顺应当地观众的喜好，当时的七宝皮影艺人们把江南地区的丝竹和七宝当地的唱腔融入其中。这才使皮影这种外来的曲艺文化在七宝延续至今。
2: 在没有电影电视的时候，七宝皮影是当地老百姓非常喜闻乐见的一门艺术。
0: 而今天七宝所在的上海是中国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全球文化都在这里快速汇集，新鲜元素如潮水般涌入其中。
3: 演得好，给我们鼓掌叫好啊！
4: 好，
3: 好，那我们准备了啊！来。
5: There is a big trouble in my home last night.
6: Your good girl was eaten by the mountain king last night.
0: 虽然当地能听懂英文皮影的人并不太多，但正是七宝皮影不断创新尝试，才让他能历久弥新，继续在光影里讲述未来的那些故事。随着棉花种植产区的转移和便利的现代交通，七宝已经走过作为传统商贸小镇的历程。但今天的七宝依靠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区位优势，又翻开了新的篇章。在昔日航运繁忙的蒲惠塘上空，每天有近百架次航班降落在距离七宝仅7000米的虹桥机场，为古镇提供了当今最便利的交通方式。而在古镇传统建筑群外的七宝生态商务区，不仅有多个大型文化展馆，更有国际商贸企业入驻其中。传统和现代在这里并肩而立，让七宝古镇绽放出新的活力。
7: 小小的蟋蟀承载着无数人的欢乐与激情，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别样趣味。时至今日，传统的斗蟋蟀仪式规程和竞技文化仍被完整保留在上海的七宝古镇。
8: 回顾七宝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热闹的皮影、餐桌上的羊肉，还是顶尖的棉布，这些如今被视为本土印记的文化符号，最初都来自五湖四海。但七宝人总能够让他们在古镇落地生根，最终成为属于自己的独特传统。七宝这种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精神特征，或许才是七宝最珍贵的宝物。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4: 所以我心疼你，
5: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6: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上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7: 光影乐电台。
8: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9: 各位好，我是孟云。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这种思念的便是侨批。侨批载山海，岁月藏温柔。这些漂洋过海的书信，穿过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流露着朴素的牵挂与善意。爱国爱家、诚实守信是侨批的两种精神。
8: 在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一条老街巷里，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里的侨批局旧址。斑驳的墙体无声地诉说着家国情怀，记载着百年侨批史。2017年，这座老建筑正式成为东兴侨批馆。
9: 接下来让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东兴侨批馆讲解员李德兴、东兴贿赂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江一起重温那段往事。
10: 什么是侨批？侨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番批、银姓，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

0: 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乔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汇路作为中国乔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1: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兴汇路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兴汇路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兴汇路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1: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0: 对，
1: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0: 对对对，
1: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0: 是，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就迫使大量的这个华侨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叫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就是东兴汇路了。东兴汇路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侨批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兴，讲的就是东兴汇路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兴来运送侨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兴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兴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兴运送侨批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兴汇路，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侨批业的从业者，是我们东兴汇路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前先生，另一位是陈植芳先生。赵开前先生呢，他是侨批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植芳先生。陈植芳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侨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侨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侨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1: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40年代这些俏皮原件。
0: 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啊，比如说那他寄回来的钱呢，它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法币也有。拿着这个桥皮呢，到桥皮局去换钱，它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那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我们也叫回信
1: 回信。
0: 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1: 越南。
0: 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桥壁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市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做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啊，
0: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0: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市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桥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桥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经由我们这个东兴汇入，大概从事这个送件的这个水客，大概有多少人？
2: 根据我在资料上找，核找到我这里的真人真事，那当时你讲多少水客，这里就有30到40架桥皮机。我们的桥皮里面上面写多少钱，不是把钱装在里面的。是由我乔皮吉把你的钱收了，我把这个钱拿来进货，进橡胶啊、大米啊、药品啊，我乔皮吉就有钱了嘛。所以，我乔皮吉都到橡胶园、到码头，就像我们这里的银行去拉存款一样，定期的每个月就下来一次。我们过2天要寄乔皮了，他也是算好他们花工钱的过2天就寄，大家都在那里等着，这是我乔皮吉的惯例。我们这个馆有2样镇馆之宝，一个是当年东兴汇入魏启宏批级的批角，这一张是我们柳承志公馆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捐款，他的名字叫做筹款购机魏业收据，虽然只是小小的10个孙大洋，但它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分布在什么地方。只要祖国需要，祖国有困难，个个伸出温暖的双手，要让全世界爱国爱家的华侨都来支持，都来关心祖国，这对我们世界大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3: 一封封桥批，就是一颗颗跃动的赤子丹心，字里行间饱含着爱国爱乡的赤诚，蕴藏着心系家国的担当。
4: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 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9: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0: 还好嘛，
11: 发呆是忘了尝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9: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9: 第37集，院长大人。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停下脚步。
15: 今年很不错，我们又多了四名小怪物。我，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代表学院欢迎你们的到来。稍后，你们每个人交100个金魂币到负责财务的李老师那里。慕白，
8: 院长。
9: 戴慕白上前一步，他对弗兰德似乎很尊敬，甚至还带着几分崇拜。
15: 又来了四个学弟学妹。回头你将学院的规矩告诉他们，然后你们各自回去休息，尽可能地把状态恢复到最佳程度。今天的第一堂课将在晚上开始。奥斯卡，
8: 院长，
15: 你和宁荣荣例外，你们两个跟我来。
6: 奥斯卡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弗兰德面前行了个礼。当他看到宁荣荣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脸色才变得好一些。弗兰德挥了挥手，
15: 好了，其他人可以去休息了。记住，在天黑之前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本学院的教学方式和其他地方可不一样，你们甚至会面临危险。
6: 朱竹清头也不回地走了，戴沐白这次没有追上去。马红俊溜的速度一点也不慢，转眼就不见了人影。唐三呢，倒不急着离开，他想看看眼前这位院长是如何教学的。奥斯卡和宁荣荣的武魂都是辅助类的，这应该是他们晚上不用参加课程的原因。只是令唐三奇怪的是，为什么要在晚上进行教学呢？唐三没走，小五自然也不着急离开，站在唐三身边静静地看着。弗兰德也不在意，向奥斯卡和宁荣荣说，
15: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式，武魂不同，修炼方法也大相径庭。在斗罗大陆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武魂，所以学院要教导你们的并不是如何修炼武魂，而是如何使用武魂，如何在未来的战斗中更好地保护自己，辅助战友。
6: 弗兰德的话唐三觉得有些熟悉，仔细琢磨了一下，大师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大师说的要比弗兰德更加详细而已。奥斯卡似乎已经听过类似的话，不置可否地低着头，宁荣荣却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弗兰德继续说，
15: 你们两个都是辅助类的魂师，一个是进行属性附加，另一个则是食物系武魂。像你们这样的魂师，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平时，身边都需要有伙伴的保护，否则的话你们很难存活。奥斯卡，
8: 院长，
15: 你告诉我，作为一名辅助类的魂师，如何才能在战场上更好地保全自己？
9: 奥斯卡毫不犹豫地道，
10: 尽可能躲在自己伙伴背后，利用周围所有

0: 可以利用的地形建筑来规避风险，尽可能远离危险区域。
1: 嗯，说得很对，但有一点你没有说出来。
0: 啊，
1: 作为一名辅助类的魂师，逃跑是必须具备的素质。不会逃跑的辅助系魂师不是一个好魂师。而逃跑需要什么？需要的是体力。尽管身为魂师，有自身的魂力辅助，你们的身体素质要比普通人强一些，但是你们有可能面对的敌人是对方的战魂师，甚至是敏攻系战魂师。因此，作为一名辅助系魂师，你们同样需要进行体能锻炼。关键时刻，或许你多跑出一步就能活下来。
2: 奥斯卡对弗兰德还是很了解的，听着面前这位院长的教导，心中暗暗苦笑。
3: 唉，完了完了，今天是逃不过去了。
2: 果然，弗兰德在长篇大论之后向奥斯卡和宁荣荣点点头。
1: 你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进行体能训练，从现在开始围绕着整个村子快跑20圈，如果中午吃饭之前没能跑回来，就不用吃中午饭了。你们可以使用自己的武魂进行辅助，奥斯卡负责带路，现在出发。
2: 是。宁荣荣答应一声，毫不犹豫地就往外跑。奥斯卡有些幽怨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唐三等人，这才跟上去。史莱克学院所在的村子虽然不大，但奥斯卡明白，弗兰德指的整个村子包括村子里的耕地。一圈下来至少是3公里以上的距离，20圈，那就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了。尽管他拥有20多级的魂力，但在中午之前完成这项课程还是一件令他痛不欲生的事情。对于20多级的战魂师来说，跑完这样的距离也不会十分轻松的。眼看着奥斯卡和宁荣荣跑出去了，弗兰德指了指唐三。
1: 你一个人跟我来。
2: 唐三点了点头，同时在背后向想要跟上来的小五摆了摆手，这才大步流星地跟着弗兰德朝学院内走去。
0: 弗兰德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住处，就在昨天唐三和赵无极交手的小操场旁边不远的地方。房间内布置得很简单，只有一些必须存在的东西而已。弗兰德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看着唐三。他的眼中突然流露出复杂的光芒。
1: 大师还好吗？
3: 嗯，老师很好。
1: 哦，
0: 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唐三。
1: 你是他的学生？哼，难怪他连这条腰带也给你了。那天看到你系着这条腰带，再加上你的年纪，我就知道你要来我这史莱克学院。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他的徒弟。当初他曾经对我说过，总有一天会培养出一名天才魂师，震惊大陆。看来你就是他的选择了。
0: 唐三抬手在24条明月夜上一抹，将一封信递到弗兰德面前。院长，出发之前，老师让我在通过学院考核被录取之后，再将这封信交给您。听了唐三的话，弗兰德眼中闪过一丝悲伤，还有一丝笑意。
1: 还是那么倔强。也对啊，这才是他的风格。这家伙终于知道联系我。
0: 说着，弗兰德缓缓地将信拆开，取出了里面洁白的信纸。唐三清楚地看到，弗兰德的手在拆信的时候是微微颤抖着的。信里写的是什么，唐三并不知道，他只看到弗兰德那不断变化的脸色。弗兰德时而欣喜，时而愤怒，喜怒哀乐不同的情绪几乎都从他的面庞上出现过。
1: 好啊，好你个老混蛋。 你非要证明什么吗？有什么可证明的？难道你不知道七十二龙特？
0: 弗兰德似乎变得有些疯疯癫癫起来，嘴里说着唐三听不懂的话。突然弗兰德猛地抬起头盯着唐三，
1: 既然你是他的证明，那就一定不要让他失望。好了，唐三，你走吧，快去准备晚上的课程，那并不轻松。
2: 大师交给唐三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虽然这位弗兰德院长让他感觉很怪异，但他也并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经过与赵无极一战，唐三发现了自己很多弱点，有时间还不如去修炼呢。且不说唐三等人自行修炼，奥斯卡和宁荣荣两人此时正在学院外面奔跑着。宁荣荣的声音中有些无奈，奥斯卡，这一圈到底有多远？刚开始的时候宁荣荣还是信心满满的，尽管她是辅助系魂师，但在家的时候父亲也一直都要求她锻炼身体，说的话几乎与弗兰德之前说的一模一样，所以她的身体并不差。虽然比不上战魂师，但持之以恒的锻炼不但令她有着健康的体魄，而且尤其擅长跑步。不过从离开学院到现在，宁荣荣在奥斯卡的带领下竟然一圈都还没有完成，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按照这个速度继续下去，别说是中午了，晚饭能不能吃到那都是个问题。更何况他们的体力在不断下降，根本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啊！
3: 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你也别怕，我们两个辅助系的魂师在一起，还怕饿肚子吗？哎，要不要吃点？
2: 宁荣荣瞥了他一眼。奥斯卡被他看得有些心虚，嘿嘿一笑，献宝似的低声说，
3: 老子有根大香肠。
2: 光芒一闪，一根香喷喷的香肠已经出现在他手中，向宁荣荣递了过去。
0: 我这香肠第一魂环技能是恢复，不但可以促进伤口愈合，还有恢复体力的作用，吃点吧荣荣，有我的香肠支持，别说是跑20圈，就是跑200圈，咱们也不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
2: 宁荣荣有些怪异地看着奥斯卡，突然说，吃你个头。说完七宝琉璃塔飘然而出，敏捷辅助附加，他的速度骤然提升，朝前面跑去。
3: 这
2: 奥斯卡整个人都愣了一下，别说是他了，就算是唐三戴沐白在这里听到宁荣荣这样说，恐怕也会觉得有点诧异。他们并不知道宁荣荣在七宝琉璃宗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而宁荣荣自己也终于按捺不住，显露了点本性。
0: 七宝琉璃宗议事大殿，大殿北侧坐北朝南的主位上，一张酸枝木雕花大椅，椅背上镶嵌着一块极大的玉石，那玉石呈碧绿色，散发着淡淡的温润气息，乃是一块极品的温玉啊。酸枝木雕花大椅上端坐一人，此人面如冠玉，鼻直口方，相貌儒雅温和，一身洁白的长袍纤尘不染，他看上去40多岁的样子，目光柔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普通人，一头柔顺的黑发披散在他背后，一切看上去是那样随意妥帖。此时他正看着下方一名跪在地上身穿白色净装的年轻人，那年轻人恭恭敬敬地说道，
4: 回禀宗主，小姐已经到了史莱克学院并成功考取。
0: 中年人点点头，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这小祖宗啊，出去磨练磨练也好，不然我们七宝琉璃宗就要被他翻过个儿来了。史莱克学院情况如何？
4: 请宗主恕罪，史莱克学院内至少有一位魂圣和数名魂帝级别的强者，属下无能，无法进入探查。不过您交代的信我已经给了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肯定会落在他们院长手中。

0: 中年人脸上露出一丝笑，弗兰德呀弗兰德，你还真是个有理想的人呐，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的女儿教育成什么样子。或许只有离开这个家，小魔女才会懂事一些吧。好了，你下去吧。
1: 是，宗主。
0: 青年人快步后退而去。这个时候，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在大厅内响起，那声音仿佛是从四面八方而来，震得大厅簌簌作响。
2: 冯志，你就这么放心让蓉蓉一个人在外面吗？难道那史莱克学院能比我们教的更好？不行，我要去把蓉蓉接回来，她在外面我可不放心。
0: 随着声音的响起，一名须发皆白、面庞却如同婴儿般细嫩的老者从后堂走了出来，然后大大咧咧地在宗主宁风致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宁风致面露无奈之色，嗨，剑叔，就冲您和古叔，我也不能再让这丫头在宗门里宠溺着。你们实在是太过惯着她了，这丫头在家里已经没法管教，让她到外面受受教育，或许会有些变化。被称为剑叔的人不满地说道：“
2: 哼，谁说我们娇惯蓉蓉了？你只看到了蓉蓉平时喜欢玩闹的一面，并没有看到她乖巧的一面啊，冯志。你儿子不少，女儿可就这一个，你还真舍得。”
0: 宁风致断然说道：“剑叔，这次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去找他。您和古叔也都不能去。蓉蓉的安全，您完全不需要担心。那个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就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的第一尖峰。他不可能不认得我们七宝琉璃宗的武魂的。有他保护，蓉蓉不会有事的。”
2: 哼。
0: 剑叔怒气冲冲地哼了一声：“
2: 蓉蓉要是有事，我就唯你是问。身上有点发紧了，我去找老古龙这老不死的活动活动筋骨。”
0: 别说在七宝琉璃宗，哪怕是在整个斗罗大陆，敢像宁风致这么说话的也没几个人，而眼前这位老者显然是其中之一。宁风致表面看去虽然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可实际上他的年龄早已经超过六十岁。宁蓉蓉是他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3: 夜幕降临，史莱克学院院长四眼猫鹰弗兰德正站在操场上，看着眼前的七名学员。戴沐白、唐三、小五、马红俊以及一脸冰冷却利落的朱竹清都已经做好了晚上上课的准备，一个个精神抖擞。不过弗兰德的注意力并没有在他们身上，而是看着另外两个学员。
2: 奥斯卡，你们跑完二十圈了？
3: 弗兰德的目光给人一种锐利的感觉，令人不敢与他对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一天唐三都没有看到学院的其他老师出现过，包括赵无极在内，似乎整个学院里只有他们七个学员和这位院长大人。奥斯卡咳嗽一声，点点头：“
4: 院长，我跑完了。”
3: 弗兰德冷哼一声：“
2: 我问的是你们，不是你。”
3: 奥斯卡扭头看向宁蓉蓉，宁蓉蓉也正看着他，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中满是无辜的神色。奥斯卡一咬牙，点了点头：“
4: 是的，院长，我们都跑完了。”
3: 如果让唐三来评价他这个笑容，那么用阴险二字再合适不过了。
2: 很好，奥斯卡，没想到你很有友爱精神啊！啊，你给我过来。
3: 弗兰德指了指自己面前的位置，奥斯卡一脸苦笑。
4: 院长，
3: 他没有再去看宁蓉蓉，大步走到弗兰德面前站定。弗兰德的右手缓缓抬起，轻飘飘地拍在奥斯卡的肩膀上。
2: 你的友爱精神我很欣赏，既然如此，你就再去跑二十圈，让我看看你的友爱精神究竟有多深。
0: 不跑完不用吃饭。我已经封住了你的魂力，不用妄图解除。刚才拍这几下，你以为我在干什么？去吧。
3: 奥斯卡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转身就向外面跑去。弗兰德的目光转向了戴沐白、唐三等人。
2: 你们是不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让他继续去跑啊？
0: 戴沐白和马红俊很熟悉弗兰德的脾气，并没吭声。朱竹清生性冰冷，只是淡淡地看着院长。而唐三和小五下意识地点点头，他们确实不明白弗兰德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弗兰德脸上依旧挂着那令人有些不寒而栗的笑容。
2: 因为他说谎，尽管他是出于友爱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才说谎的，但他依旧是说谎了。你们都还是孩子，说谎是最不好的品德，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
0: 说着，他的目光从唐三五个人身上转到一脸无辜、看上去楚楚可怜的宁荣荣身上。
2: 告诉我，你有没有完成我早晨布置的课程？
0: 宁荣荣老老实实地摇摇头。
1: 我没有，距离太长，我又饿，坚持不下来。
2: 所以你就一个人跑去了索托城，并且去大吃了一顿，还在索托城的商业街转了转，刚刚才回来找到奥斯卡，对不对啊？
1: 你监视我。
5: 身为院长，我要对学院的每一名学员负责。
2: 如果说奥斯卡说谎是因为不忍心让你受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你犯下的错误就是罪无可恕，擅自离开学院，不遵从学院安排，让学长替你说谎，任何一条都不是一名优秀魂师应该犯下的错误。如果这是在战场上，你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军法处置，一死了之。
0: 宁荣荣皱皱眉，脸上温柔的神色渐渐消失了，嘴角微微上翘，神色间竟然流露出几分轻蔑和不屑。
1: 这里不是战场，只是个学院而已。
2: 不错，这里只是个学院，但这里是我的史莱克学院。现在我给你两条路选，一条，收拾你的东西，立刻给我滚蛋，你不配成为这里的一员。另一条路，向我证明你有留在这里的资格，还有，以后不再触犯规矩的决心。
0: 宁荣荣笑了，尽管她才12岁，但不得不承认，她笑起来真的很可爱，很漂亮。但那人畜无害的笑容，竟令人有些心悸。真是什么话都不往心里去，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啊！而她接下来说出的这句话，更是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1: 弗兰德，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7: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8: 再会。
9: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1: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

0: 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完啊，云又完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4: 在两岸有不少的音乐人在音乐路途上坚持用歌声带出情感的能量，用音乐渲染感性世界，每一段旋律也都倾出全力发散爱的光芒。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散发满满爱意的潮流歌，希望两岸的听友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陈鸿礼演唱的一首《美丽的小冯》。

0: 不如抱一下。
1: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金池的《人生啊抱一下》。金池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以饱含深情和故事感的声线把歌曲中的情感细腻且深刻地传递出来。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法兰，他们依然爱着。

降落人海的梦来自郭靖的演唱，在你目光所及之外心动，心动不断加载，累积成为最美好的意外。这样的歌词唱出的是深情唯美的意境。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主题，散发满满爱意的潮流歌。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歌曲《围绕》，来自孙燕姿的演唱。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散发满满爱意的潮流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叮当深情演唱的一首爱着，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忆乐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以乐的《素颜的样子》，这是一首传递了真诚和纯粹情感的音乐作品。在这首歌里，他想要告诉大家，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展现自己的权利和机会。他鼓励大家要接受自己素颜的样子，勇敢展现真实的自我。散发满满爱意的潮流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苏运莹和 Ice Paper 共同演唱的一首《开关》。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宇宙人和迷先生的《你在哪里》。这首歌曲呢，表达了绕过更迭的季节，走过不同的风景，你在哪里？任凭这一句问候飞越时区，深藏脑海的信念已然启程。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陈立农的《还爱着你》。

刚刚这首《要不要》，歌手于文文坚定的态度，女生果断地表明自己在情感当中的选择立场。词人崔维凯提笔写下了人们常常困在自己设下的选择陷阱的窘境当中，搭配上文文有力量的声线，唱出面对情感的选择，每个人都应该不再慌张。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李千源演唱的《不敢听的歌》，一并送出张真源的

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散发满满爱意的潮流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张真源的一首

蝶，永不枯萎的是发光的人格，也是发现美好的向阳之心。来自张真源的这首《蝴蝶》，表达的是拥抱自我，拥抱蝴蝶的能量，为自己的人生飞舞，充满爱和勇气，奔赴成长之路。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充满了回忆画面的流行歌，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安来宁的《我的名字叫做安》。
4: 我生

歌手安兰宁在写这首《我的名字叫做安》的初衷是想说，只有和内心的自己和解，才能幸福生活下去。不是妥协，也不是征服，是和解。也希望两岸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平静和安宁，找到自己的和解，找到幸福。继续来送出的歌曲，陈奕迅演唱的《红玫瑰》。

刚刚分享的这首《怎样》来自戴佩妮的演唱，通过歌词中的独白和反问，表达了分隔两地的恋人之间的思念和对过去情感的回忆。戴佩妮在创作过程当中坚持亲自的参与歌曲的挑选，进录音室配唱到后期的混音，力求要制作出完全属于她自己的歌曲。通过这首歌，戴佩妮也传达了她对情感的真挚态度和对生活场景的深刻的洞察。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充满回忆画面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一并送出金玟岐《爱呀》。

分享的是来自金玟岐演唱的一首《爱呀》，它的曲风清淡而忧伤，配上金玟岐惆怅而柔美的声音，将爱情的甜美和经历娓娓道来，立刻让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从耳朵直接的走进心里，希望两岸的听友都能喜欢。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熊天平演唱的一首《爱情多瑙河》，一并送出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刚刚分享来自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她把这首旋律难度非常高的作品唱的是非常的平实而质朴，口吻细腻婉转，也唱出了少女对爱情的憧憬。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爱如潮水》，来自张信哲的演唱。

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

黎明的爱情影画戏，黎明的情歌总会让人听到一些丝丝细雨里的柔情和悲伤，值得一直反复的循环。叶兰静静犹在，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辰，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这样的歌词描绘的是深切的浓情蜜意。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萧煌奇演唱的一首《简单的快乐》。

来自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开场缓缓流动的弦乐一出，立刻令人进入到了一股缓慢的哀伤里，沉静中尽显孤寂，极具渲染力的一首歌曲。徐佳莹以她圆润清亮的声线完美地诠释了这首作品。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爱情之所以为爱情》。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一组充满了回忆画面的流行歌，最后来听到的是苏有朋的《珍惜》，用这首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神州之声台海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嗯，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
3: 在这里呢，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欢迎各位去宝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与大家见面，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同步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2: 嗯，有一个词儿啊已经火了有一段时间了，去宝们呢都应该会知道啊，叫反向旅游。也就是说呢，大家不太爱往大城市去挤了，反而专挑那些地图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里去钻。
3: 嗯，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啊，去哪儿都要找一个宝藏小城，比起人山人海呢，那种慢节奏的烟火才是最治愈的。
2: 嗯，有一位去宝呢在后台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呢，他去一座江南小镇，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儿的早市的一种面汤，这个汤头啊特别的鲜，为了那一口热乎的早餐，他愿意坐几个小时的高铁过去尝一尝。
3: 嗯，还有一位去宝说呢，上次去闽南的一个海边小城，本来是为了看看大海，然后休闲的躺在那儿放松，结果被路边的一碗几块钱的当地美食给吸引了。老板啊，特别热情，给他讲了出海的很多很多的故事，听听也觉得非常有意思。
2: 是的，其实这就是宝藏小城的魅力，风景是底色，但是美食和人情才是留人的理由。可能呢是一条没有名字的老街，也可能是一碗加了秘制辣酱的面，都让人能够记很久很久。那么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想听听去宝们的故事，您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让您惊喜的宝藏小城呢？是那里的绝美风光让您流连忘返，还是某一种地道美食啊馋到了您，又或者是因为在那儿发生了一段奇遇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评论区留言。
3: 嗯，我们今天会从众多的评论中呢随机抽取了两位去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话题，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的图册，包含了各大知名的文物地标，应该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好吃的东西。你要一说到这个武汉肯定就说到热干面啊，一说到河南烩面啊，一说到陕西那种西安那种小小的羊肉串啊，等等等等，都会让您觉得这个宝藏城市的不同之处。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把您的宝藏城市小城的故事说一说吧。
2: 接下来呢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的安排。
3: 嗯，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小杨一起去丹东看美丽风景，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2: 是的，好吃不停嘴的麦灶单元，我们将和去宝们一起品尝好吃上头的广东茂名牛杂。
3: 两位旅行，我们和去宝一起探访宝藏旅游小城浙江嘉兴和四川泸州。
2: 嗯，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顺着刚刚的互动话题，您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让您惊喜的宝藏小城？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的台湾嘉宾呢，我们的学长小杨要带大家去寻找的是位于东北的一座宝藏城市。
2: 这座宝藏城市是辽宁的丹东。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呢，可能还停留在历史课本当中，或者呢是各种各样热气腾腾的美食当中。
1: 嗯，那么其实丹东的魅力呢远不止于此，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站在鸭绿江边呢，你既能看到对岸的异国风光，也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既能感受到东北的豪爽，又能体会到沿海的温润。
2: 的确，这里啊，它既是红色的英雄之城，也是绿色的宜居之城。
1: 今天呢，学长带我们开启丹东旅游的第一站，从妈祖庙出发。那么趣宝们能想象吗？在东北的辽东半岛的尽头，竟然也伫立着一座供奉着妈祖的古庙。
2: 妈祖是我们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地区最熟悉不过的海上女神。小杨见到妈祖庙时，既惊讶又激动。在丹东大孤山上，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妈祖庙，默默见证了数百年来渔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历史。那份对平安的祈祷、对海洋的敬畏是相通的。小杨说，这正是他把妈祖庙作为今天丹东旅游第一站的意义所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台湾学长小杨一起走进丹东，去探寻那座特别的妈祖庙。
3: 我们可以去看一个很有特点的大孤山古建筑群，这儿也有会令台胞非常非常熟悉的天后宫。这个地方叫大孤山，大孤山就像一个很孤独的卫士哦，独自站在这个黄海之滨。这里有一组从唐代开始就在这儿扎根，然后清代在扩建的古建筑群。那最让人觉得惊艳的是，这个地方把佛教、道教还有儒家三教捏合在了一起啊。那推开一扇门是佛家净土，转一个弯呢又是道家乾坤，整座山的核心呢是香火非常旺盛的天后宫。那作为在台湾长大的我，当我经过这儿，看到那一块写着海不扬波的这个匾额前，再看到神龛里非常慈祥的妈祖娘娘时候呢，我感到特别特别亲切，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因为我没有想到在台湾，在南方的妈祖竟然可以到这么算是中国沿海的最北吧，在这块冻土连绵的东北边界啊，也有一个几百年的北方妈祖庙。那后来问了问本地人才知道，清代的大孤山呢，它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那个时候呢，福建跟广东还有山东的商人会载着满船的绸缎或者茶叶北上，来交换东北的人参、鹿茸还有豆饼等等啊。那因为北方的这个风浪很大，南方的船员呢就把家乡的这个信仰，也就是海上守护神妈祖带过来，一路从南方带到北方啊。那在清朝呢，南方的这个江南的商人跟本地的商人联合出资，在这个地方的山头上建立起这座天后宫，形成了南有湄洲、北有孤山的这个奇特的景观。那更让人振奋的是，大孤山的天后宫跟我们台湾的鹿港天后宫还有北港朝天宫这些大庙啊，一直有着非常深厚的往来哦，人员往来还有这个神员往来。那当两岸交流开启以后，台湾的这个妈祖信众还有学者好几次跨海峡组团来这边一起进香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台湾宝岛这个木鱼声在大孤山的松涛里可以一起产生共鸣。我们会真的感觉到海峡再宽也宽不过这个文化的根，风浪再大也吹不断共同的血脉。在这个山上朝圣完，在下山的过程中呢， 我们往往会看到路边会卖水果，如果早一点来可以看到路边有卖草莓的，那再晚几个月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有卖梨子的，这个果肉非常细致，像豆腐，酸甜适中，如果在冬天来呢，说不定还能吃到冻梨。那接下来一站呢，我们可以在大孤山附近的码头乘换渡轮去到黄海比较深处的大陆岛。大陆岛著名的但也最悲壮的历史呢，是在1894年当时震惊中外的甲午黄海海战，这个地方主战场，当年北洋水师致远号巡洋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呢，也就是在这一片水域里开足马力向敌舰撞去，最后全舰官兵壮烈殉国。所以到今天呢，大陆山的山头上呢立着邓世昌的石雕像，这个石雕凝视着这一片他曾经用鲜血浸染过的海疆啊。那站在这，我们可以感受到书本上的历史成为眼前的惊涛骇浪，看了会让人觉得心头有点沉重。但是在退潮后呢，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一个新天地，就是连绵的这个海滩成为天然的游乐港，我们可以光着脚啊，拎着塑料桶去赶海。这边的沙子特别肥，一铲子下去呢，可以看到里面很多蚬子呀、小螃蟹呀、海螺呀，在这特别特别多。那大人小孩呢，都能玩得非常开心了。到了傍晚，可以看到一轮红日，把黄海染成大片的金黄色。那么也有不少人到这呢，玩完以后再来一顿丰盛的海鲜呢。
1: 听着小杨的讲述啊，大家相信都能感受到丹东确实是一座宝藏城市。那么在这里，大孤山妈祖庙的香火让我们感受到跨越海峡的文化共鸣，而大陆岛的浪涛声里既有赶海的欢声笑语，也回荡着致远舰的悲壮回响。
2: 聊到历史的厚度呢，我们就得提到那座蜿蜒在边境线上的万里长城东起点。告别了海岛的波涛，接下来学长要带我们爬一爬丹东的虎山长城，感受那份独属于东方的巍峨。
3: 最后一个推荐的景点呢是虎山长城。很多台湾朋友只知道长城的起点跟尽头是在山海关和嘉峪关，但是后来经过这个历史学者的考证啊，明代长城真正的东端起点是在这个盘踞在鸭绿江旁边的虎山长城。为什么叫虎山长城呢？它像一只下山猛虎扼守在这个边关。那爬上敌楼，我们视野啊是非常开阔的。那在这个长城的脚下呢，有一个著名的叫做一步跨，它是目前我们中国离朝鲜最近的节点之一。两岸之间呢，只隔着一座几米宽的小溪，两边的老百姓洗衣服的声音可能都可以听得很清楚。那爬完长城呢，我们可以去附近的这个五龙背温泉。这个温泉历史非常古老，因为周围有五条山脊像巨龙一样卧在山背上，所以我们叫它五龙背。那我们可以想象啊，在游览了几天身心有些疲惫的时候呢，我们泡进这个热气腾腾又富含矿物质的温泉水里，再看着窗外翠绿的长白山余脉，那这几天的疲劳呢应该会烟消云散，整个人再度充满电。那最后呢，在回程之前呢，记得一定要去采购，好好买一买当地的特产。这既然有山有海，那肯定也有山珍和海味啊，像这个杏干，还有像黑木耳等等啊。那最后我想说，丹东呢，就是这么一座城市啊，它有的长白山余脉给我们一种山的硬朗的感觉，又有黄海、鸭绿江这种充满水的温柔的感觉，那么也像融合了东北汉子的粗犷，还有朝鲜族小姑娘精致的风情万种的感受。所以呢，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你一定要挑一个时间好好来体验这一座边境小城。
1: 是的，听着小杨的讲述，我们的趣宝们是不是也想去虎山长城当一回好汉，然后再去五龙背的温泉里卸下满身的疲惫。我觉得丹东啊，真的是把山的硬朗和水的温柔揉捏得恰到好处。
2: 对，也希望各位听节目的趣宝能够自己去丹东走一走，感受一下这座宝藏城市的美好的地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生命。

0: 没有发生一段什么样的奇遇。
1: 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啊，大家的留言哈。武进说老家的小镇啊，熟悉的乡土气息和乡音，还有喝早酒的早餐习惯哈。
0: 早餐要来上一杯酒。
1: 酒
0: 是白酒还是啤酒还是红酒？
1: 喝酒要适量啊，一定要对身体还是有一点影响的哈。
0: 对，他还提到了去了潮州古城，那里是女朋友的老家，走遍了他成长上学的地方。很用心啊。
1: 冰城小杨子，五一去了德清，这座被低估的浙北小城，藏着江南最温柔的烟火。茶糕啊，爆汁的好吃的东西，张一品的酱羊肉入口即化，再配上一碗这个鱼圆啊，鲜香在舌尖绽放。漫步竹海，品味地道的风味，这里的美食足以让大家念念不忘。
0: 他还说到呢，和爱人漫步安徽一线啊，也是很美的地方。看到清晨啊，在听见水声潺潺，然后午后呢，和在老街呢又品一口灰茶，夜晚再看看万家灯火和星河交辉。这种温柔的烟火可以治愈人心。
1: 欢迎各位趣宝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发来留言啊！您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惊喜的宝藏小城？那里的绝美风光会让你流连忘返，还是某道地道的美食让您久久难以忘记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0: 说到这个美食啊，有一个美食叫牛杂，相信很多趣宝，全国各地的趣宝都不陌生，因为这种美食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呢要细究起来差别还真是不小。就像我们不少的趣宝分享的那样，说广州的牛杂呢多是街头巷尾的萝卜来焖煮，那么讲究的是一个边走边吃的烟火气。那么潮汕那边呢可能更偏向用清汤，追求那种弹牙的口感。
1: 提起广东茂名，很多趣宝第一反应很多是海鲜和荔枝。但其实呢，茂名的牛杂在当地的饮食版图中绝对是 C 位。有去过的网友甚至开玩笑说，去茂名如果不吃牛杂等于白去了。
0: 是的，据说茂名牛杂呢让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就在于一个鲜字。那么当地很多老店呢都有自己的屠宰渠道，很多食客都说那里的牛杂处理得非常干净，而且全是现切现煮，那种刚刚出锅的牛杂带着温热，吃起来呢口感是特别的爽脆。
1: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的味道调查员带大家去探探这座低调的粤西小城茂名，和美食制作者戴阿姨一起探寻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杂好吃秘诀。
2: 来到茂名啊，你会发现这里的夜晚真的是非常不安静，街道上依旧是喧嚣热闹。对于当地人来说啊，如果晚上不吃一顿宵夜，恐怕连觉都睡不香。
3: 宵夜对于大多数广东人来说是每天都必不可少的第四餐，相比早餐的恬静，午餐的快捷，晚餐的应酬，宵夜才是挥洒真性情的舞台。
2: 哎，你好，
4: 你要吃什么？
2: 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你看这个，咱们这边宵夜那么多，我走过来发现好像很多这种牛杂、牛腩的店。
4: 这边是我们的特色小吃的东西的。
2: 是吗？这个牛杂里面具体有什么呀？
5: 还有牛筋、
2: 牛筋、
5: 牛舌、牛心，
2: 这么多。
4: 你想吃牛肉肥的，还是说想吃牛杂？
2: 吃牛杂吧，就比较特色一点嘛，是不是？
4: 对。
2: 然后这个签子是，
4: 这是我算钱的
2: 啊，等于我拿了一串，你放
4: 一个。对，一个钱代表一块钱的。
2: 好脆啊，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有一点酱油味一点咸味，但本身那个牛杂的香味就在里头。最关键的是牙一定要好啊。
4: 对，
2: 很脆很脆，
4: 这个肉呢吃有点半肥色的，特别香
2: 哦。
4: 还可以接受吗？
2: 哇，这个肥的不是那种腻腻的，它也有一定脆感，而且是就是那种油的汁香味啊，完全出来了，跟那个牛百叶是完全不一样的。
4: 不一样的，每个部位它口感啊鲜味都不一样的。
2: 这么好吃的牛杂是谁做的？
4: 我婆婆她做的。
2: 哦，这位是你婆婆？
4: 对，
2: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你们婆媳俩在经营，是吧？
4: 对啊。
2: 阿姨，那我能不能跟您看一下这个牛杂是怎么做出来的？
4: 今天就是只有这么多了，卖完就没有了。
5: 明天早上，
4: 明天早上七点半。
2: OK， 明天早上我来找您，好吗？
4: 可以。
3: 从两。

0: 聊天中我才得知，婆媳二人的牛杂档口每天上午10:30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
1: 走走走，大阿姨，这里7点多就这么热闹了？
2: 是啊，这个市场很多人，我要早一点过来卖。
0: 开店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戴阿姨，要想把牛杂生意越做越好，新鲜的食材是基础。
1: 哇，阿姨，昨天在您那儿吃了好多牛杂，但是这挂了一溜啊，我还真认不全啊。
3: 这是
2: 牛百叶。
1: 牛百叶啊，吃的很多火锅里面涮的，
2: 是吧？是，这个很好吃。
1: 对，这个是
2: 金钱肘。哦，
1: 怎么样来看它这个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好呢？
2: 握在手里感觉是软软的。
1: 软软的。哎，还真是每一个摸起来都很新鲜。弹。
0: 瘤胃俗称草肚，容量大，收缩力强。网胃也叫金钱肚，可以像筛子一样将饲料中的硬物留存。半胃是我们最常吃的百叶，它能挤压磨碎饲料，吸收其中的水分。牛的第四个胃学名叫做皱胃，它是具有分泌消化液功能的真胃。这四个部位吃起来脆嫩且带有韧性，不过要想获得绝佳的口感就得颇费一番功夫。在戴阿姨的经验里，有些部位并不是靠洗就能洗干净的。
1: 阿姨，您刚刚说这个牛肺是最难处理的是吗？
2: 是啊。
1: 你看你横着切出来，你就看到那个截面上像大的这个就是血管吗？
2: 是是。大小的，
1: 大大小小都有啊。
2: 拿那个圆搓一下，
1: 这个是你看是这种粗粒的盐是吧？
2: 是是是，用盐搓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1: 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这么搓一下。
2: 是是是，细菌里面那个东西，好多杂质嘛。
1: 血管里面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啊，用盐给先搓一下是吧？
2: 是是是，
1: 然后它就出来了。
0: 搓过盐的牛肺用清水冲洗后，还要在热水中焯洗。然后再在清水中像洗衣服那样使劲揉搓，将血管中的血水全部挤出来。接下来他又亮出了一套新动作。
1: 您还别说啊，我这一摸啊，觉得还真的很拉手啊。
2: 好粗好粗。
1: 对，它那个刺儿很粗，就是都扎手，更别说
2: 搅东西的用这个吗？
1: 所以要把外面这层粗糙的小刺儿给去掉。
2: 是。
1: 用刀刮吗？所以有一些食材它是需要先焯水的是吧？
2: 是，
1: 焯完水之后更好清理一些。你很难想象这是居然是在刮一条舌头能发出的声音，可见牛舌头它的外皮是很粗糙的。你看这刮完之后啊，这个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一点都不觉得拉手，很光滑，很柔软。
0: 新鲜的食材在用心的处理之后，只需在清水中炖煮2个小时，简单的家常香料就能让一锅牛杂味道浓郁，汤汁清爽。上午10点，儿媳蒋康燕开始做营业前的准备。从买菜到制作，戴阿姨已经一刻不停地忙碌了3个小时，接下来儿媳接班，她可以喘口气了。
1: 哎，其实我看你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特别轻松，看起来。
4: 现在我是熟练了，就你看起来我就简单。
1: 那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
4: 好，来来来，那你
1: 拿这个，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剪的比较薄嘛，对吧？
4: 对 对, 对。
1: 那剪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4: 我再给你看哈。
1: 对。其实都是挺小块的，是吧？
4: 对对，没有太大的，因为太大块吃起来会很费劲的。
1: 对，昨天吃那个毛肚，就是你一小块觉得哎很有嚼劲，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了，哎就嚼不动了。
4: 对，
1: 先把这儿剪一块，是吧？
4: 对对 对, 对。
1: 比如说我先剪这一块。
4: 这个太大了，就到时候就会嚼不动的。
1: 有点大了，是吧？
4: 对对 对, 对。
1: 这样可以吗？然后中间再剪一，这样再剪。
4: 不要不要不要，应该是拿下来，这样分块两块，再剪一块，这样就也是小块了。
1: 真是，就剪一个简单的毛肚都有那么讲究哈。
4: 对。
0: 煮熟的牛杂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油脂，剪刀下去很容易出现打滑偏移。
4: 快一点，是这样剪，就你也方便。
0: 所以要想剪出大小均匀的形状，没有快、准、狠的功底是不行的。剪牛肚只是初级体验，那么更高难度的剪牛肉又会是什么体验呢？
3: 看
0: 这一锅里面最难剪的是哪个锅？
3: 就是这个松口油，就是这个不能剪很厚，一定要薄。嗯、薄的话呢，这样人家吃起来才会觉得它是脆的口感。如果太厚的话，反而吃起来会
1: 嚼不动啊。对对对，要薄这个哈。
3: 对，还有就是你也要要求人家要求你拌肥瘦，就是这样这样，你看，哇，就是这样。
0: 哎，真的剪得好漂亮哈、啊！这中间是瘦的，旁边是肥的，
3: 对对对对，这样吃起来呢就不会很腻。
0: 所以其实剪牛肉的技术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口感，对吧？
3: 对，
0: 也影响到了生意，是不是？
3: 我开始呢，我不管他的，我是很大块剪的。哦，
0: 倒是
3: 很大块，
0: 倒是很实在。哎，婆婆有没有批评你？
3: 说过，有些客户跟我说，你叫婆婆回去睡觉吧，你来，你来，因为我剪得很大块，
0: 就他们很划算，是。
5: 牛杂的大小、油脂和肉的比例都会通过这把剪刀完成味道和口感的塑造。儿媳蒋康燕深知婆婆早起采购牛杂，不厌其烦地清洗处理，老人家所有的辛苦付出都会在最后一步得到验证。
3: 我们的手就已经捡起那个茧了，老茧，
0: 哎呀，真的，
3: 老茧的。
0: 这个茧子，因为一直有这个动作嘛，
3: 对对对，
0: 这
3: 个
0: 手
3: 摩擦的。
0: 你剪了多长时间？就是有这个这么厚的。
3: 我剪了一年多。
0: 那婆婆做了多久？
2: 这里20米。
0: 我能看看您的手吗？
2: 我的剪
3: 已经没了，已经退了。
2: 没了，
0: 没有。
2: 剪很大很大的。
0: 然后直接就脱掉了。
2: 剪前了，脱掉了。
3: 脱掉了。
5: 手上的剪子是劳动的印记，每天婆媳俩的生活就是在这一剪子一剪子的咔咔声中度过。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不仅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也让婆媳之间的感情慢慢升温。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
2: 如果让您选一座最能代表江南底色的宝藏城市，那么我们的去宝们会选择哪里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苏杭，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认为浙江嘉兴才是那个被严重低估的宝藏 C 位。
3: 嘉兴啊，就像一位温润如玉的君子，他不张扬，却把历史的深沉、现代的活力、江南的烟火气全都揉进了这一方水土当中。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文脉春秋栏目走进浙江嘉兴。
4: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覆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此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此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人们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5: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做茧的

0: 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财宝宝。古代的时候靠财商养殖，烧尸作茧，告改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1: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成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2: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1: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2: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1: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2: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1: 嘉兴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 独占

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吊鳌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轻融，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刚才呢我们去这个嘉兴转了转，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到四川哈。提到四川泸州，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醇厚的白酒啊。大伟也去过这个地方，但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不是酒桌上的事情啊，而是这座城市一种更为热血的龙的文化。
1: 一座酒城为什么会和龙结下不解之缘呢？那么在这座川南小城里，除了美酒佳肴，还有哪些被忽略的惊喜？
0: 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泸州看看那条会呼吸的龙到底有多么精彩。
2: 泸州是四川省八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溪、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3: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4: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2: 羽坛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羽坛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坛舞龙。清光绪18年，泸县艺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羽坛彩龙由此得名。羽坛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4: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尾在上面。就结束了。
3: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啊。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看看这些表演的人员。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4: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3: 老师你好。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5: 也不是太难。
3: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5: 这个龙头到现在有10斤。
3: 时间
5: 感受一下吗？
3: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这真的很重。
4: 还有表演，
3: 真的。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要这样舞来舞去。
2: 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3: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5: 对对对。
3: 这怎么操作的呀？
4: 羽坛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云带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5: 他手上面有个机关，他是拉他的时候他就动了，
4: 一个控制的仪器。
3: 所以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4: 他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他就是调动大家一种这种情绪起来嘛，他就
2: 冯广是泸县羽坛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3: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4: 啊？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2: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4: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一条龙，就是20个镇街。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3: 要扯这个胡子。
4: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3: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4: 对对对。
3: 踩一缕这个龙须
4: 回
3: 去哈，摆在家里面就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2: 潭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中。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雨潭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3: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0: 导游，
6: 哎，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啊，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3: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6: 对，
3: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6: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2: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曲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石条垒砌而成。
6: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四平八稳
3: 啊，
6: 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
1: 各位去宝。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去过让您惊喜的宝藏小城？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颁奖时间了。今天获得我们奖品的趣宝是吴静和冰城小杨子，同时呢也感谢小顺鸭，还有我们后台很多趣宝的参与。
1: 我们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是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的。请将您的央视频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0: 那么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1: 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面有和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视频，可以随时的点击收看，同时可以转发到朋友圈和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
0: 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陈露。
6: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6: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6: 端午将至，闽台航线双向客流攀升。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为您播出，视频参与海峡论坛也不行，民进党扬言惩处台东县县长引众怒。
5: 海峡军事您将了解到，台湾同胞踊跃参加海峡论坛，民进党当局人为阻挠，终是徒劳。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

0: 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今天报道，
1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自封关运作以来，依托自贸港独有制度设计，海南保税维修业产业项目持续丰富。
13: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取得开门红。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4: 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与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全球主题为草原认识、尊重、修复，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14/5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15/5时期是纵深推进 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国家林草局表示，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
10: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供给持续优化，新图车票于今天起陆续开售。
1: 今天10时4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0: 下周部分省市的高考成绩就将发布，家长和考生也开始为志愿填报做准备工作。但是海量的招生信息应该如何筛选，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这些工作让不少考生和家长无从下手。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那么考生和家长具体应该如何操作，请听报道。
15: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16: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15: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16: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5: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17: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15: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位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1: 电影与城市向来彼此成就， 当观影从单次休闲选择沉淀为全民常态化生活方式，遍布全城的影院便构筑起独属于上海的影院文化阵地。

0: 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1: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2: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人文的电影，有关人文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的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一票难求。
1: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3: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结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影街区，我们湖南路街道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联的这些场景。
1: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4: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1: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5: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5: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1: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6: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渊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在整个大豫园片区之内，除了豫园商城和其他的商圈，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7: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8: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9: 发言人陈斌华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取得的成果。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组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基层、青年、文化、经济交流活动。
10: 截至目前，已举办30余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9: 有记者就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提问，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会6月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本次会议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打下坚实基础。
10: 自2023年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

0: 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滚动实施1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公开发布了首批17项标志性成果，示范区对台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影响日益扩大，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
1: 台陆委会负责人近日在岛内一场座谈会上称，真正改变现状的并非台湾，而是中国，台湾始终维持现状。陈冰华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指出，民进党当局无论打着什么幌子，都掩盖不了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本质。
0: 民进党当局想要维持的是其臆想的分裂现状，其为此大肆进行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应当彻底放弃台独立场，停止谋独挑衅，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用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对此，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为一党政治私利变本加厉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心甘情愿给外部势力交保护费，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
0: 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始终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只有反对台独分裂，台海才能和平安宁；只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台湾才能永保太平。
2: 端午假期临近，福建厦津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往年以台胞单向返乡为主的出行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以及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据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另外，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计划累计增开10个船班班次，保障两岸往来顺畅通行。目前小三通口岸通关大厅内已布置了艾草、粽子等端午主题节庆装饰。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近日第18届海峡论坛在福建举办，今年台陆委会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公务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台东县县长饶庆铃的赴大陆申请因此被台陆委会拒绝，他只能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在海峡论坛上发声。饶庆铃在视频中表示，很遗憾陆委会没有通过他的赴大陆申请，距离年底试驾产季还有一段时间，此时与大陆签约能让台东提早规划与布局，对台东农民是莫大的鼓励。对此，有民进党官员称，预录视频参加海峡论坛也违反规定，台当局已禁止县市政府公务与公职人员参与海峡论坛，饶庆铃还用这种形式与大陆合作，涉及所谓配合统战，后续将交由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查处。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苏清泉质问：
6: 不要任何事情都泛政治化，卖农产品到大陆会出卖台湾吗？
5: 面对民进党的惩处威胁，饶庆铃回应说，他的视频只有短短几分钟，内容就是感谢、祝福以及对农民朋友的支持。身为县市政府官员，他最在意的还是如

0: 和让地方产业有更多机会，让乡亲辛苦付出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徐宇珍批评台当局称，饶庆铃没有踏上大陆土地一步，通过视频推广农产品却被扣帽子，令人难以接受。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宣称照顾农民，另一方面却对县市政府协助农民拓展市场加以限制。饶庆铃究竟触犯哪一项法规？还是只要民进党看不顺眼，就能先贴标签再找法条？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参选人李明玄喊话，民进党当局不应以行政权力进行恫吓，更不该让农民生计沦为政治攻防的筹码。
1: 民进党每逢选举就把两岸议题操作成抹红工具，与其炒作一句话，不如回答台湾人民如何避免两岸兵凶战危。
0: 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表示，现任陆委会主委邱垂正2009年曾参加海峡论坛，如今岛内县市政府官员为农渔民订单录视频推广，竟被说成违规，这是双标政治。张亚平表示，为什么民进党人可以了解大陆，县市政府官员就不行？为什么农民要订单，民进党却只会贴标签？这是政治打压，是绿色恐吓。云林县县长张立善表示，县市政府官员站在第一线替农民发声没有错，大陆市场真的很大，我们希望开拓更多市场。台湾中时新闻网就此事发表评论称，县市政府官员帮忙推广当地农产品，大陆愿意采购，受惠的是岛内农民，但赖清德当局眼中只有意识形态，完全无视农渔民的生计。民进党当局从不鼓励到禁止县市政府官员参加海峡论坛，现在更变本加厉到连录视频推广水果都涉及违规，未来与政治无关的两岸民间交流恐怕连视频通话都不成了，难道要彻底断绝两岸交流吗？台湾旺报称，民进党需要真正反思，为什么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把和平、避战与稳定放在意识形态之前。受少子化、高房价及不婚族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台湾家庭人口数逐年下滑。根据台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全台设有户籍住宅的平均人口数从2021年第四季度的 3.2 人降到2025年第四季度的 2.89 人。传统一家三口家庭形态的逐渐式微，推高了房地产市场小户型低总价的购房需求。岛内房地产中介业者 Andy，
2: 近几年台北市、新北市不管是在哪个县市的推案量，建商大部分都会以小宅为主，推案的坪数大概都落在15出头坪到大概35坪之间。那主要的原因是台湾近几年来有第一个少子化的关系，在第二个就是不婚主义，那这两个的族群相对在近

0: 现在社会上的主流，虽然呢，台湾呢面临小家庭化，儿子活得好啊，婆媳不和，夫妻离异，兄弟分家，姐妹戏抢，成为房地产最大的刚需。从过去的大家庭变成小家庭，一户变两户，再变三户，变四户，这个户数不断的增加。虽然人口数是确实减少了，但是户数却持续的在创新高当中。
1: 何时昌分析。岛内房价居高不下，小户型低总价产品入手相对方便，包括一些老旧公寓，因为面积数实在，装修空间大，也很抢手。
0: 每一户的平均人口数目前已经跌破了2.5人以下，每一户的家庭人口越来越少，所需要的空间也变得比较小，因此呢，建商现在也就竞相推出了小平数的住宅来抢市。
1: 从各县市小户型的交易占比来看，台北市达33%，新北市为29.4%，高雄市占24.9%，台中市为22.9%，台南市为20.4%，桃园市也有20.3%，六大都市都在20%以上。进一步观察小户型交易量增幅，六大都市都有明显上升，其中高雄市增长7.5%最高，其次是新北市增长6.7%。专家分析。高雄是因为近年来科学园区进驻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推进，土地与营建成本上升，大户型住宅价格走高，购房族转向低总价的小户型，开发商也推出许多小户型产品，推高了小户型交易量占比。新北则是因为板桥、三重、泰山、新庄等重划区规划了大量交通便利、生活配套完善的小户型住宅，价格相对台北较为亲民，因而吸引了首购族与单身族的目光。台湾大家房屋企划研究室公关乡里赖志昌，
2: 近期不管是少子化或是说高龄化等等因素影响呢，民众往无论说往生育这样的情况是相当常见的，也造成说这个家庭的小宅化或者说小户数这样子的情况呢较为普及的。第二个呢，近期呢其实不管是房价高涨等等因素影响，其实每个人这个购置的这个房产呢，基本上都是以小宅或者说小套房这样的产品为主力哦。那这样的产品的规划之下呢，空间比较狭小，也导致说人口小型化的这样精致化这样的现象是较为普遍的。
1: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解除对伊朗制裁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不过，截止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双方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各位听友，以下请听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报道，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日前在福建厦门开幕。本届海峡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了4大板块、58项系列交流活动。本次参会的台胞覆盖多领域、多职业、各年龄层，其中台胞首来族、台湾青年的参会比重持续走高。那么此次海峡论坛有哪些亮点？为何会吸引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主动参与？接下来的两岸青年化安全栏目中，

0: 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宋康飞。
1: 两岸青年，
2: 两岸青年，
3: 两岸青年，
4: 台湾台六青年，
3: 话安全，
2: 话安全，
4: 共安全。
5: 两岸青年，话安全。
6: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康飞。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林景茂参与话题讨论。
7: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6: 据了解，海峡论坛作为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17届，开展各类活动830多场，累计吸引两岸同胞37万余人次参加，其中台湾同胞约14万人次。尤其是近年来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青年群体占比仍在持续走高。那么景茂，今年海峡论坛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这种面对面的线下民间交流为何会吸引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参与？
7: 我觉得今年海峡论坛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亮点，就是知名艺人张凌赫出现在海峡论坛，并且做主旨发言，而且他在两岸青年群体中产生了比较明显的破圈效应。过去很多两岸交流活动当然也很重要，但它的影响范围往往主要停留在参与者本身，或者停留在长期关心两岸议题的人群里。今年不太一样，像张凌赫在两岸青年中都有影响力的艺人出现在海峡论坛，并且谈到两岸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就让很多平时不太关注两岸新闻的台湾年轻人也开始注意到这个平台。比如我身边一些台湾朋友，过去其实很少主动谈两岸议题，但这次也会主动讨论这件事。这说明两岸交流不是没有吸引力，而是需要找到更贴近青年生活方式和兴趣结构的表达方式。所以面对面的线下交流为什么能吸引台湾青年？我认为关键在于海峡论坛越来越能够从青年群体的真实偏好和现实需求出发，在嘉宾邀请、议题设计和活动形式上更加贴近年轻人。青年人愿意参与背后不是简单的热闹，而是他们希望通过亲身接触了解大陆真实的发展面貌、文化生活和机会空间。尤其在当前岛内台独势力不断制造对立、阻挠交流的情况下，这种真实自然生活化的交流更能打破偏见，也能让台湾青年感受到两岸同胞之间本来就有的文化亲近感和情感连接。
6: 就在两岸同胞跨海相会的氛围下，民进党当局再度恶意搅局，不仅威胁恐吓赴陆参会的台湾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台陆委会更是首次出台禁令，禁止台湾公职人员参与海峡论坛。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疯狂打压、肆意诋毁的表象之下，满是藏不住的恐慌与心虚。景茂，民进党当局对这场民间交流活动百般阻挠，他们究竟在惧怕什么？
7: 海峡论坛本质上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平台之一，它是让两岸基层民众、青年、工商界、文化界、宗教界、妇女界等不同群体有机会坐下来交流的平台。两岸关系需要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渠道，而不是把所有交流都政治化、污名化。民进党当局真正害怕的，我认为不是论坛本身，而是台湾民众通过论坛看到一个真实、具体、立体的大陆。长期以来呢，民进党当局不断把海峡论坛抹黑成所谓统战平台，其实就是试图把台湾隔绝在单一信息环境里，让很多台湾人只能通过岛内政治叙事来了解大陆。但只要台湾民众亲自来到大陆，看到城市发展、产业机会、文化生活，也感受到大陆对台湾同胞释放的善意，这种真实经验就会冲击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所谓抗中保台叙事。海峡论坛戳破的第一层虚假叙事，就是所谓两岸民众彼此敌对的说法；第二层是所谓交流必然有风险的说法；第三层是所谓台湾青年不愿意了解大陆的说法。事实上，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愿意来大陆看一看，正说明两岸之间的社会联系跟文化亲近感并没有被切断，交流不是问题，阻挠交流、制造敌意才是真正的问题。
6: 民进党当局这种逢中必反的政治操作也在岛内引发广泛批评。有岛内人士撰文称，尽管民进党当局阻止两岸交流，但仍有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及近千名台湾民众参与海峡论坛活动。该论坛已经成为民进党压不扁的玫瑰花，而且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办理台胞证人次同比上升 11.8%， 台胞入境大陆人次同比上升 27.6%。 景茂，在民进党重重阻挠之下，岛内民众仍然愿意来到大陆，说明哪些深层问题？
7: 我觉得这些现象至少说明三个深层问题。第一，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关于大陆的很多说法正在越来越不买账。过去民进党长期通过所谓抗中保台的话语，把两岸交流描绘成所谓风险，把大陆描绘成所谓威胁，但现实是台湾民众最关心的仍然是和平、稳定、发展和生活。近七成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说明岛内社会并不愿意被民进党绑在对抗路线之上。第二，台湾民众越来越希望通过第一手经验认识真实大陆，台胞证办理人次上升，台胞入境大陆人次增加，说明很多人不再满足于通过媒体报道、政治人物发言或社交平台片段来理解大陆，而是希望自己来走一走、看一看、谈一谈。只要真实接触增加，民进党长期制造的信息隔阂就会被削弱。第三，民进党的两岸对立政策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他可以通过行政手段阻挠交流，也可以用政治标签恐吓参与者，但是他很难改变普通民众对和平交流的现实需求。海峡论坛之所以在民进党打压下仍然有人参加，关键就在于他回应了基层民众对沟通、合作和降低风险的期待。换句话说，岛内民意并不是不要交流，而是希望两岸关系回到理性、务实、可以预期的轨道上来。这也说明真正符合台湾社会利益的不是制造对立，而是扩大交流、减少误判、维护和平。
6: 我们看到近年来大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推出惠台利民政策，从31条措施、26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到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系列举措，再到近期推出的十项政策措施，一系列有温度、有力度的惠台利民政策，吸引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跨越海峡到大陆寻找人生的星辰大海。那么景茂，在你看来，大陆这些惠台政策给台湾青年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发展机会？
7: 我觉得这些惠台政策给台湾青年带来的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空间。现在很多台湾青年面临一个很现实的困境，就是高房价、低薪资和产业机会不足之间的矛盾。台湾当然有一些优势产业，比如半导体产业很强，但并不是每个青年都能进入这些产业，也不是所有专业都能在岛内找到一个足够大的发展舞台。对很多普通青年而言，毕业之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薪资增长慢、生活成本高、职业选择有限，想创业也面对市场规模小、融资机会少、试错空间不足的问题。大陆持续推出惠台政策，恰恰是在为台湾青年打开新的通道，让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有机会留下来、融入进去、发展起来，是让台湾青年多了一种人生选择，让愿意奋斗、愿意尝试、愿意走出舒适圈的台湾青年能够在更大的市场、更完整的产业链和更丰富的社会场景中寻找机会。对青年而言，最大的资源不是补贴本身，而是一个可以看见未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发展舞台。
6: 的确，两岸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能够给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景茂，结合此次海峡论坛，你认为两岸青年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可以做出哪些努力？
7: 两岸青年首先要多见面、多交流、多合作，用亲身经历打破偏见，用真实互动冲破人为隔阂。对于台湾青年而言，更要把个人发展融入民族复兴进程，在学习、就业、创业中增进对大陆的理解。民进党当局可以制造阻力，但是阻挡不了青年追求和平发展与更大舞台的愿望。只要两岸青年携手同行，两岸融合发展的民意基础就会越来越厚实，两岸关系的未来也会越来越好。
0: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日，台教育部门颁布最新计划，内容详细说明学校应如何编组动员学生训练及演练，以充实战时储备能量，引发岛内轩然大波。那么绿营为何盯上台湾青年群体？赖清德当局此举包藏着什么祸心？具体内容请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5: 近日，在台湾社群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云林县一所学校关于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计划的截图，引发质疑。随后，该校网站已下架此文。台媒报道称，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本的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计划，直接扬言所谓大陆对台频密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湾安全形成所谓多层次威胁。郑佑平先生，台湾教育部门颁布的这份青年服勤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舆论质疑，这完全就是逼着高中生上战场。对此，岛内学校和家长的反应是什么？
8: 这一份文件它意味着，原本应该是单纯属于校园安全防灾应变的青年服勤，被放入了更强烈的两岸安全跟军事对抗当中。为什么一份校园的服勤计划会跟台军一级二级加强戒备来挂钩呢？为什么学生要被放进报到站、编组、装备领取、勤务分配像这样子的准战时管理流程呢？家长看了当然会害怕，因为这不是教孩子地震逃生 CPR 急救，而是要让孩子提前熟悉战时社会运作的流程。争议发生之后，公告就从网站上消失了。说一句实话，学校多半只是被动执行上级公文指示，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第一线的老师、学生跟家长。如果赖清德当局把未成年学生纳入了战备动员的流程，哪怕只是行政资源，都足以引发民众强烈的不安呢。
5: 我们看到此事引起岛内民众怒轰，痛批民进党当局平日里利用所谓民防演习欺骗民众，实际却在为战争做准备。林成铎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9: 虽然说赖当局这份文件呢，他排除了这个军警勤务的问题，但是比这份文件位阶更高的台湾地区法规，就是这个民防团体呢被规定说在战时的时候是具有支持这个军事勤务的法定义务，包括呢要辅助后勤救助还有维护治安等等。那么过去的岛内的民防演习啊，常常被大家批评说就是做做样子嘛，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危机之下，这些学生就有可能被推上这个战场。那一旦被推上战场，无论你是做后勤治安维护还是在前线打仗，都会被视为是军事部队的一员，会被视为是合法打击的对象。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岛内的主流民意哈是希望和平发展，尤其是家长跟年轻世代，现在他们对任何备战这种迹象都高度的敏感。在目前岛内少子化压力之下，赖清德前两天才说0到18岁的养育补贴他要来发，那却又同时把校园年轻学生推向这个动员准备，钱还没领到十八岁就准备以未成年身份去编组作战，这就会给岛内的出生率我估计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
5: 除了赖清德当局逼着高中生上战场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军方也在加紧备战。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方首次在实际作战地进行实弹训练，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模拟对大陆发起攻击，并展示系统躲避、反击和打带跑的机动能力。郑佑平先生，海马斯系统的实际性能如何？为什么台军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模拟实弹射击训练呢？
8: 台军尤其看重它在反登陆、滩岸防卫跟纵深火力压制中的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逻辑。他认为台军不需要跟解放军正面的对称竞争，而是靠着分散部署、远程精准火力跟机动生存来提高解放军的行动成本。但是呢，海马斯并不是神器，它更不是买了就能够改变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万能钥匙。第一， 它高度依赖侦察、通信、数据链、卫星定位跟直管体系。单独的一辆海马斯发射车并不算是战力，整套的情监侦跟指挥链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下呢维持运作，这才是关键。那么第二呢，海马斯打带跑的前提是发射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转移，有可靠的掩护，有可以持续的这个补给。但是台湾岛的地理纵深是有限的，交通节点、港口、雷达、弹药库都是高度集中的，真到了战争时期，这些机动的空间未必如演习场上那样子的宽裕。而更尴尬的是，这次的演习原本计划发射36枚 M28 的训练弹，居然有4枚没有能正常发射。这个问题啊，就可能涉及了车载系统、信号或者是弹药接口、火控软体的各种瑕疵因素。2025年的5月在屏东九鹏基地第一次测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信号异常、首波只能发射数枚的窘况。那么这一套被民进党吹成决战神盾的美制装备到底有几分的可靠性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5: 在台军加紧备战的同时，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所谓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同时关切美对台军售进程，宣称应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所谓拒止防御战力。于强先生，美方提出的这个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它的内容是什么？
10: 这个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的实质呢，就是美国呢想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盖个军火仓库，完了之后呢，他在想说，如果这个军火仓库远的话，万一发生了冲突，他有可能这个军火运不过来，所以呢，先在靠近你比较近的地方先把这个仓库盖好了，万一发生冲突呢，他还是让你把钱交了，他才能把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拿出来让你去打仗。特朗普否决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其实可能性更小，为什么？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特朗普是否决了，否决是因为他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些争议。但是特朗普否决之后，美国国会再度投票，等于是把特朗普的否决推翻了，所以那件事情其实给特朗普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一个，就算这个法案被签署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整个它的这个国防呢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国防授权法案，它其实是个政策规划，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想法。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国防拨款法案，就这个事儿具体要不要做，这个钱要不要拨下来，主要是看国防拨款法案。如果国防拨款法案做实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会做，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看。
0: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1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陈露，代表编辑曲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太阳神鸟金饰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中山下集。
3: 传承由我走进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4: 有声有戏聚焦话剧《青蛇》换新归来，以青春之姿创造时代新经典。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6月13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出，展期将持续至8月18号。这是该文物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4: 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整器圆环形，器身极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芒，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四肢造型相同、手足前后相种、按逆时针方向飞行的飞鸟组成。整器采用垂叠、剪切和刻画等加工手法，含金量高达94.2%。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16日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3: 太阳神鸟金饰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亮相国博，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象征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传承。作为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鲜少出差的太阳神鸟金饰为何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呢？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1: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四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 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建议，
12: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11: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13: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11: 王芳透露，这是太阳神鸟金饰第三次离开成都，也是第三次北京之行。2006年，他曾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亮相国博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在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瑰宝的魅力。今年，他再次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来到国博，仿佛一次跨越20年的文明回望。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13: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1: 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南9展厅，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广东中山，一扇门开河南北，一面守土，一面出洋，一边吸纳，一边反哺。他非天生独秀，却能后来居上。
1: 郑观应落笔盛世威严，字字如钟，震醒山海。留美幼童跨海而去，引故土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孙中山穷天地之想，一生奔走，叩问家国前途。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广东中山下集。
3: 在中山北部，有一片土地成陆最晚，这里水网密布，孕育出了独特的民俗。河冲间，一场奇特的水上漂比赛激战正酣。八河桶活动所用的木桶，最初用来盛放采集来的贝类，采集完毕，这只桶又成了水上单车。而它最重要的变身，是从水上漂到了田间地头，主要用于水稻的脱粒，从此得名河桶。这意味着此地的人们不再只有飘摇的渔获，更多了一份土地的馈赠。一千多年来，江河携泥沙而来，在香山岛附近日复一日的淤积，形成了大片浅滩沙洲。人们通过筑堤围垦，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万顷稻田铺开。这片由泥沙塑造的土地有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沙田。
4: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5: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香山的中山，大量的土地都是本地的这些这个人通过他们的努力在大海里面制造出来的。二十世纪起，香山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雄厚的农业生产作为支撑，其中沙田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4: 中山市小榄菊花文化促进会成员叶凯兰，
6: 这盆菊花到底有多少朵？
7: 1200，
6: 是不是眼花缭乱，根本数不过来？
3: 上千朵花全都来自同一株菊花，并且在同一时间整齐绽放，形成半球状穹形顶花冠。这就是中山小榄镇从清代传承至今的独特工艺——盆栽大丽菊。
6: 这是多品种嫁接大丽菊，它上面嫁接了721个不同的品种，依然能让所有品种同时开花。
3: 自1814年起，从昔日氏族到今日镇街，居民们都会捧出自家精心培育的菊艺作品，齐聚盛会。中山的小榄人为什么对菊花这么痴迷？答案就藏在当地的传说里。传说南宋甲戌年，一批来自中原的市民南迁至小榄，被遍野的黄菊花所吸引，决定在此开荒定居。他们移栽野菊花，在园中悉心培育，也带来了赏菊、赛菊、吟咏菊花的传统。赏菊的风尚，在人们心中是一张中原文化的身份证。历史上，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当地一些有实力的家族开始主动效仿中原的雅文化，并纷纷修族谱、建祠堂。至今，中山仍有大量宗祠，许多牌匾上依然清晰铭刻着祖籍来源。

0: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1: 整个珠三角的大族都会强调自己的祖籍，原来是历史传说，现在已经成了深深的历史记忆了。其实是可以放到一个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框架去理解，确认了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从中原来的，跟中原的、跟华夏民族是一体的，就是真正筑牢了共同体意识。
2: 同源的文化根脉，在距离中山不远的澳门，沉淀为街头巷尾的味觉记忆。红烧乳鸽是澳门有名的传统菜式之一，这道菜正来自易水之隔的中山。早在香山于南宋建县时，便将澳门及周边海岛纳入了管辖范围。易水之隔，同根同源。
3: 中山与澳门自古便是血脉相连。澳门大学历史系研究助理教授卢家诺：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山和澳门的关系，无论从人员往来还是物资交换上，都是非常密切的。时至今日，澳门的水、电、蔬果、肉类等等的生活物资，都高度依赖内地的供应。 实际上，从16世纪中叶，各国的商品经澳门汇聚，并经过珠江口这样发达的水路网络，深入到了中国腹地，而中国商品也从此输往全球。那么，利用澳门这个支点，香山很早的深度整合入了全球贸易的体系中，逐步崛起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走廊。
4: 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本特殊的英语词典。博物馆参观人士与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高松。
5: 这个金亮，我下面这个写的是什么？是音译吗？
6: 对，是英语发音，读起来是"意是幺是你"，
5: 不太明白。
7: 替我做斜米刀，
8: 好奇怪。
9: 这不能用普通话来念，要用古香山的方言来念的话呢，它就接近英语了。我们来看这个"替我做"，用我们的香山方言念的话就
8: "hit me do, hit me do"，
9: 见谅我，用香山方言发音就是 "excuse
2: me"。香山人很早就开始主动学习西方语言。 他们凭借用家乡方言注音的独特方法，初步掌握了英语，从而得以远渡重洋。香山人自古便有出海的传统。19世纪中叶以后，出洋谋生更成风潮，甚至有些村落的出洋人数多于留守村民。而这段漂洋过海的集体记忆。 最终在家乡的土地上化为具体的风景。在一幢西洋风格建筑中，一座中式凉亭别具巧思，其瓦当之上装饰着"振兴国货"四个字。这正是原主马应标的抱负。他曾远赴澳洲谋生，回国后创立的百货公司，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 随后，在上海南京路先后崛起了4家改写中国零售史的百货公司，而他们的创始人无一例外，全都来自香山。华侨们致富后，在故乡建起了侨房，西式阳台下是岭南烫龙门，巴洛克立面上装饰着中国徽塑花鸟。 许多侨房的主人或许不再归来，但故乡的屋檐必须立起。这不只是房子，更是锚定在土地深处的根脉。这种深挚的家国情怀，在中山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凝结为了一棵树的象征。

0: 一百多年前，他的种子被一个香山人从檀香山带回，又由他亲手栽进故乡的土壤。曾经台风将他刮倒，他却卧地而生，至今枝繁叶茂。这棵树的主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他去世于1925年3月12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定为植树节，一节一树皆成纪念。
1: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原馆长肖润军，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先生的故居呢，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它是孙中山先生26岁的时候由他亲自设计绘图，再交由家乡的工匠建造。
0: 如今孙中山故居旁仍特意保留着一块田地，
2: 幼年的孙中山也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孙中山曾为同乡与同仁李禄超题写《治本于农》，这四字不仅是寄望与共勉，也道出了香山人血脉深处对土地的眷恋。
0: 然而，眷恋土地不等于困守土地。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海域呢，就是伶仃洋。正因为推开家门就能看见海，驾船出洋，对当时的村民来说，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一边弯腰耕着地，一边抬头望着海，这就是当年很多香山人的日常。
0: 正是在这耕海相望的日常中，孙中山将自

0: 扮演了带有开创性或者奠基性的角色，其影响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1: 百年前，香山人的归帆再回一个时代的潮生。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中，每三人就有一人来自香山。荣闳开留学先河，率幼童远渡，将西学火种播撒故土新土。吕文成以胡琴新声融汇中西音律，将岭南风韵奏成家国新声。郑君礼指导银幕，用光影语言让中国故事走进世界视野。如今居湾区咽喉要冲，中山再成海陆交汇之势，汇通八方，激荡新潮。24公里山中通道横卧伶仃仰煞，长龙跨海，伶仃不在。它以世界级工程难度重塑湾区格局，催动万物流转，自此陆海成图，湾区成网。百年文脉汇入更深的潮汐，千帆所向，遇见更远的天地。
2: 从宋代铁城的夯土城墙，到近代骑楼街的南洋风情，再到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脉搏，中山这片土地承载着超过800年的城市发展脉络，是岭南文明、近代革命与华侨精神交融共生的重要坐标。
3: 一条弯弯小河。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建窑为中国宋代八大名窑之一，建窑建盏是中国古代黑釉瓷的杰出代表。宋时的建窑建盏是皇室御用的饮茶、斗茶、珍稀茶器。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豪调达者为上。”在南宋时期，日本来我国留学的僧人曾从天目山把这种瓷器带到日本，并称它为天目，于是人们也习惯把黑釉瓷称为天目瓷。由于历史的变迁，建盏天目瓷烧制技术失传已8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窑建盏这一优秀传统手工技艺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6: 20世纪70年代，福建省开始实施恢复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实践工作。90年代初，南平星辰天目陶瓷研究所研发恢复了兔毫、油滴、红彩、金彩文字、油滴木叶等传统工艺。在此基础之上，经过数万次批釉配方调试、数千次烧成工艺的改进，宋代窑变、窑星盏、毫变盏的烧制技艺也得以恢复。它标志着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得到了全面恢复。建盏制作的主要工艺程序有原料加工、拉坯、上釉、烧制。
5: 建窑建盏的釉色因烧成技术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釉色效果，归纳起来可划分为黑色釉、兔毫釉、鹧鸪斑釉、毫变釉和杂色釉五种类型。建窑建盏通常为茶器，因其口大底深、边薄底厚、胎骨厚重、胎质粗松，故用其沏茶。茶汤久热难冷，一干不留渣，越素不馊，具有良好的保温性和隔热性。建窑建盏同时兼有少量的高足杯、灯盏、罐、瓶等器型。
6: 孙建兴，1952年10月生，福建省泉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72年，他开始从事陶瓷研究。1979年，借调至福建省轻工业研究所，参加恢复建窑项目，不断改进配方和烧制工艺，恢复了传统的制作技艺，研制出金兔毫、金油滴、鹧鸪斑等30余种建盏，再现了千年古窑建盏的神奇魅力。
5: 他的仿宋建窑油滴天目盏、仿宋建窑兔毫天目盏、油滴天目龙虎茶具三件套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窑变天目茶碗和油滴天目茶碗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出版专著《建窑系列建盏恢复研究》，创办建窑陶瓷研究所，将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给女儿和诸多弟子。
6: 他的女儿孙俪已经是建盏烧制福建省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获评省青年五四奖章及巾帼标兵，同时积极举办或参加成果展，并在国际古陶瓷会议上发表论文，促进了陶瓷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发展。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7: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论》。 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晚上九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3: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7: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3: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节。
7: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8: 火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呢就是它的温度位都有微妙的差别。
7: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毫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1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毫盏。
3: 79年，到80年，兔毫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要钱就用光了，大家就散伙了。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釉底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7: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3: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人民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7: 鹧鸪盏和曜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 他的瘦弱仍然入不敷出。
8: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下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啊、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 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你就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7: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3: 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了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难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7: 兔豪系列、鹧鸪斑系列、曜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3: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在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他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7: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3: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也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盐矿盐釉，他的木灰，他的幼时它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挥舞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7: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兴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3: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就固继续集中，就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7: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0: 我是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纸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右的地方，哎，还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就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1: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新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0: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新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那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要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吧。哎，那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的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1: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0: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机理、原机规律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窑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烧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就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1: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立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0: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这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要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哎，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哎，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一定得有。
2: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分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8: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6: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3: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6: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9: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0: 大家好，我是猪猪。
9: 各位听友，日前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重排的话剧《青蛇》在成都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大幕。2013年，由新百青、秦海璐、袁泉主演的《青蛇》初登舞台便轰动一时，成为了无数戏迷心中白月光般的经典。13年的时光流转，首演的剧场里坐着一群最不好糊弄的观众。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秦海璐、辛柏青、董畅，这批13年前把《青蛇》演活的人都来到了现场。
10: 他们就像送考的家人一样，带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见证他们一路陪伴的弟弟妹妹的舞台大考。如今大胆启用的这一批00后的青年演员，他们又将带给观众怎样的惊喜呢？今天的有声有戏，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话剧《青蛇》导演、编剧田沁鑫，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进话剧《青蛇》的奇幻世界。
11: 时隔13年，再次重启《青蛇》，而且这次是以完全不一样的姿态，有很多。

0: 创新。
1: 嗯，
2: 这一版的金蛇跟上一版，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新在哪？
1: 我们剧组里面有两个是大概96的，嗯，其他的全体是00后的，
2: 00后
1: ，我们演法海的这个演员才23岁，
2: 哇，
1: 国家话剧院嘛，是有培养青年演员的这种文化责任。原来我是想00后可能会是不是，家里的这个会爱护他们呀，但是我发现很皮实这些孩子，也有理解力，有个性。哎，陆老师，
3: 看班，
1: 看班，
3: 对，
1: 来坐坐坐。
2: 您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哎呀，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看到这些年轻人的进步，也会有一种欣慰的感觉？
4: 我记住。
5: 说欣慰，我觉得有点太官方了。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吧，这可能它就是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实话说，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我一踏上那个台，看着那个水幕的水坑的时候，然后心一下子就软了，然后一下子就那个有点受不了，然后自个儿眼睛就红了。上到那个舞台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演员们好幸福啊！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审美的有效结合，然后营造出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偷偷默念了一段小青的台词。我觉得这种幸运我不能放弃，我要让自己感受一下。
2: 辛柏青老师当时演法海的时候是吗？
6: 我都30多了，人家还不到24岁，他的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和成熟度，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得住，有定力。
7: 大家好，我是青蛇的扮演者韩佳蓉。
8: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我是吴晓萌。
9: 谁是最棒的？你们就是最棒的。
10: 13年前，辛柏青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慈悲本真、内心平静又带着隐忍的法海形象。此次担纲主角饰演法海的胡小龙，曾在话剧《受到召唤敦煌》里演过幽默而智慧的金刚，而他也将这份幽默和智慧赋予了年轻的法海。
11: 一个有自己的方向的一个僧人，这个角色本身就非常浓烈的东方禅意了。如果说让我用3个词去形容的话，我觉得慈悲是首要的，还有的话就是幽默，风趣。
1: 他和辛柏青老师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就跟硬朗一些，所以我们这次也是通过他的形象来重新界定了这个法海。两条小蛇变了人之后，他看着人间，他很心急，很开心，但是他很真，两人的追求都很真。那个法海也是个年轻和尚，他遇到了一个妖精，这个年轻和尚还是受到了惊吓，然后在这个惊吓之后，他的选择也是很值得钦佩的。
10: 13年前，在中国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邀约下，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以东方禅意美学重新书写了这个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爱情故事，深刻探讨了人在面对爱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深切悲伤与挣扎。此后这部作品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经典，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1: 不管是时代怎么进步，人都是需要爱情的。爱情无外乎就两种，就是被爱和我要爱。不管现在社交媒体网络怎么样的爆炸，信息怎么样的快捷，和我的交往的圈层如何的广泛，我内心可能都是孤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都是渴望得到爱情的。反正爱是亿万思念永不止息，小情嘛，那你可以放下，那大爱一定是人类需要的，最温暖的。
10: 白蛇是全剧中最令人心疼的角色，他努力想要符合社会规范与审美，做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这种执着也构成了他的悲剧内核。而青蛇则代表着最蓬勃的生命力，他只想快活地探索这个世界。
12: 小青她其实是一个不被束缚的一个小妖，她没有那些人的规矩和条条框框，所以她就会更直接，敢爱敢恨。 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立马我就不喜欢，但是这个不喜欢呢它又不会说会影响很长时间的情绪，哎，我立马我下一秒我又会很开心，也很可爱，然后又勇敢。
0: 带把伞。
1: 白蛇我觉得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始终向往那个美好生活，他即便遇到了一个不承担的懦弱的一个男的，但他都不离不弃。小青呢他是值得学习的，因为青蛇他的独立性，然后他也爱也法海，但是他都建立在他的是否快乐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课题。
10: 如果说青春阵容是经典重排的型，那么田沁鑫导演一直探索的中国式演剧观则是话剧青蛇重排版的魂。
1: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嘛，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国度，比如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我觉得它有一种妙趣，这种妙趣是中国式表演方式的妙趣。比如说青蛇这个戏，这个小青去纠缠法海，这个法海说啊，女施主你不可动手动脚，就在戏里边角色有这样的对话的时候，而突然这个演到这儿的时候，演法海的演员说你再往前点，演员和演员之间突然跳出一下，然后再继续往下进入角色，恰恰就这样的一套表演的方式很自由也很松弛，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我们有个悠然自得的气象。
4: 当我看着书生面若银盘，好似我家佛祖造像。
11: 他很多台词其实是打破了传统舞台上的第四堵墙，他是和观众直接交流的。我要做的就是我如何在我去塑造的时候，把导演想要的东方禅意和跳进跳出啊、亦师亦师啊、中国式演剧观这种表达形式，我去表达出来。
10: 为此，剧组特意请来国家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为青年演员们进行戏曲基本功特训，手眼身法步、台步、水袖、眼神握鱼，一切都为跳出跳进的自在表演打下底色。
12: 因为我们都没有戏曲功底，我们女孩只有舞蹈和形体的原来就是小时候练过有一些基础，但是其实这个戏还是需要一些戏曲的功底。我们当时就练了一些手眼身法步呀，导演就是给我们指导了一些眼神啊，眼神上面和那个和你具体应该往哪儿看，或者小青的那些喜悦感，就是做了一些的结合。
1: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的首任院长欧阳玉倩先生，他就让我们的表演系男生学夜奔，是个昆曲的名剧，那么女生会学京剧的一个折子戏的名剧叫石玉镯，就是都要学习。所以包括北京人艺焦俊先生，他建立中国学派的时候，他坚持让演员们向中国戏曲的艺术家们学习，所以他像茶馆那个戏的建立都是在中国式的演剧流派上结合中国式的表演特点而产生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戏剧艺术是世界大剧种，这一代演员必须要有传承。
10: 重排不只是演员阵容的更新，更有舞台表达的重塑。重排版青蛇的舞美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假定性和空间留白，灯光设计融合多媒体技术，形成空间中的虚实转换，为观众提供了更细腻、更沉浸、更有想象力的场景。
1: 我们的舞美设计是也想在似是而非之间，在写意和写实之间，一个是我们的纯物质的舞台，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多媒体这个层面上又搭了一个后舞台，所以我们可能会在看到舞台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真实的舞台，有时候看到多空间的舞台，同时还有一个是我们民间传说它的神仙之力，就是它有一个超现实的一个结构空间。
10: 十三载春秋流转，曾经留在观众记忆中的情怀再次回到现场。
13: 刚才某几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了田沁鑫导演一直倡导的中国式演剧观，就是在虚实之间 跳进跳出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映照进我们当代人的现实。

0: 是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拥抱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好，我是孟云。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第九届以词化词两岸陶艺文化交流活动在上海举行，
0: 城市月空间，一起探访上海七宝，感受古镇的魅力。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马上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第九届以词化词两岸陶艺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市虹口区下海庙启幕。本届活动汇聚两岸260余位陶艺家及嘉宾，以陶瓷为纽带，搭建两岸艺术互鉴、民心相通的优质平台。
1: 本届活动规模再创佳绩，50余位台湾艺术家专程来到上海参加，群体涵盖业界泰斗、资深匠人与青年新锐，新老艺人同台交流，碰撞创意，充分展现中华陶艺代代传承的蓬勃生机，彰显两岸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良好局面。
0: 七宝，上海繁华深处的活泰古镇，这座城中之镇位于上海市西部。走进七宝古镇，我们可以品尝七宝方糕、七宝汤圆等古镇特色小吃，欣赏精美文创工艺品，体验七乡雅集的雅致生活。
1: 明清时期，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七宝古镇的人开始建起了一座座桥梁。七宝古镇漕运繁忙，南来北往的商旅、辛勤劳作的漕运工人，在结束一天的奔波之后，最缓解压力的娱乐活动是什么呢？七宝的蟋蟀为何堪称崇中吕布？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上海七宝，感受七宝古镇的魅力。

0: 在古镇众多的桥梁当中，七宝人情有独钟的便是这座蒲会堂桥。七宝画家冯念康正在创作一幅关于古代七宝的水彩画卷，蒲会堂桥成为了他实地采风的第一站。
1: 那么以前的桥呢，上面有廊的，周边都是这个民居，河上都是运输的船只，非常繁忙。七宝古镇经过几百年的沧桑，一切都在变化，但是这个桥还是原来的样子。
0: 修建于1518年的蒲会堂桥，长31米，宽5.6米。桥身由青石和花岗岩砌成，结实耐用。高5.2米的拱形桥洞则方便船只顺利通行。
1: 这里有几张当初用黑白胶卷拍的那个七宝作品，
2: 这就更清楚了。
1: 这个就是了，就是这个桥。
3: 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桥上有一个盖顶呢？
1: 当初的这个桥上两边都是摊位盖了个顶，
3: 帮助大家遮风挡雨。
1: 遮风挡雨，
3: 哎
1: 哎，这个桥上很热闹。七宝人说，有什么事到堂桥上去看，就是这个堂桥。
0: 蒲会堂桥作为七宝古镇规模最大的跨河石桥，不仅带动与它连接的南北大街成为七宝最繁华的街巷，更因其密集的人流吸引着四方商贾自发云集在石桥的四周拓展销路。于是七宝人笑称，蒲会堂桥3丈内听得见江南8府新鲜事。这座石桥也就此成为了每个七宝人心中最能代表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冯念康的画作便是由蒲会堂桥为起点，逐渐勾勒出童年记忆中那个古典的小镇。
1: 我对七宝非常了解，从小时候哪个房子在哪里，哪里有条河，哪里有座桥，非常熟悉。会画画的人要了解七宝的不多，那以前那个古的七宝古镇更没人画了，人家完不成，我来完成。
0: 而在创作的过程中，除了蒲会堂桥，令冯念康印象最深的便是七宝的蟋蟀馆。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商贸，七宝古镇每天有近万人奔走于航道与商铺之间。在文娱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里，斗蟋蟀就逐渐演变成漕运工人和商旅们劳作之后的大众娱乐活动。今天七宝的这项民俗不仅完整保留了传统斗蟋蟀的仪式规程与竞技文化，更于2014年成为了上海市闵行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古镇居民顾建峰，
5: 到了秋天自己去抓虫，去地里面我们感受一下季节的变换，比方说秋分啊，白露啊，蟋蟀就是代表秋天的这个声音，所以这也是我们养虫玩虫这些虫友觉得这是有魅力的这一点。
3: 其实我觉得挺好，现在我天天生活在这种现代化的城市中，也听不见蟋蟀嘚嘚嘚嘚的叫声了。
0: 对于七宝人来说，秋天的夜晚在田间捉捕蟋蟀是童年的快乐之一。蟋蟀一般入夜后才会出穴觅食，并会发出清晰的鸣叫，这使得人们更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
3: 这儿，刚才我看见了，往这边跳了。
5: 对，所以我们抓蟋蟀得一定听准。
0: 七宝水系纵横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丰茂的野生植物，为这里的蟋蟀提供了富含钙质的饮食结构，这让七宝的蟋蟀发育的外壳坚硬，牙尖齿利。
5: 很多老一辈的人，他听到你说你是这是七宝的，
6: 我不跟你斗了，
5: 直接就认输的，这是很正常的，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样的蟋蟀。
0: 斗蟋蟀，斗的是蟋蟀的坚韧勇武，百折不回。 对阵双方公平公正，大展身手。一场斗霸酣畅淋漓。数百年前，这项根植民间的娱乐活动，让南北客商和忙于生计的人们能以更放松的心态再次走进现实生活。凭借延续至今的繁荣商贸，富庶的七宝既保留着浓厚的江南传统文化，又呈现出极富时尚气息的现代生活。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上海这座国际都市赋予它的独特魅力。但是别忘了，自古与江海相连，四方商贾云集的七宝，历史上便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由此产生开放包容、创新实用的精神理念，也正是今天上海海派文化和艺术的核心所在。2020年，雕塑家曾成刚从北京来到上海，就职上海美术学院院长。今天对于很多从事雕塑创作的中国艺术家而言，七宝古镇这座张冲人纪念馆里的故事，就是中国近代雕塑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1907年，七宝木雕艺人张少普和绣娘殷莲子迎来了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张冲人。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14岁的张冲人便进入上海一所知名美术学校，系统性的进行专业学习和训练。1931年，张冲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并逐步掌握了西方雕塑的技法与理念。此时早已开埠的上海，繁荣之下难以掩盖列强入侵带来的政局动荡。尤其是七宝，作为上海的西大门，更是列强进入上海时的重要军事目标。张冲人意识到，中国以宗教装饰为主题的传统雕塑艺术已经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精神诉求，于是他着手将西方现实主义风格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雕塑之中，主张从生活中捕捉生命力，推动中国雕塑教育从宗教神像转向能反映时代风貌的现实主题。这种创作理念对中国雕塑艺术影响深远，至今仍持续启迪着一代代中国雕塑艺术家。张冲人也因

0: 是很近的，不合于我们今天这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的强大，就是它会融合一些东西，发展成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点啊，他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1: 而人们之所以将张充人视为七宝乃至上海的重要文化符号，除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还与这个很多中国人都喜爱的漫画形象关系紧密。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张充人和同样痴迷于美术的漫画家埃尔热共同创作了《丁丁历险记》中以1931年上海为背景的《蓝莲花》。在这本漫画中，张充人结合自己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细节，真实反映了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和西方资本家的双重压迫。而在漫画中，与丁丁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张仲仁，就是张充人在漫画中的形象，这也是很长时间内欧洲人最熟悉的东方面孔之一。蓝莲花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关注，成为了世界反战与跨文化交流的经典之作。七宝的海派文化虽然诞生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但它源于开放、包容、创新的精神特质，使海派文化在今天的七宝依然处于时代前沿，历经百年仍生机勃勃。中国传统皮影和英文的结合，就是今天七宝皮影戏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教授孩子们皮影表演技巧的是已经年过七旬的叶光华。十二三岁的时候，叶光华跟随祖父四处演出。当祖父老去，将装满皮影的木箱交给他的时候，叶光华就成为了七宝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传统的七宝皮影戏角色，首先要进行选皮、画稿、过稿、敷彩、缀结等复杂的工艺，才能让皮影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张力十足。但叶光华并没有急于将这套复杂的工艺过程展现给学习皮影戏的孩子们，他要先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和皮影戏互动的乐趣。
2: 看到打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想一些，
3: 轮到你演出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
2: 表演的时候一定要有表情，声音响有表情，你说慢开始。
1: 在叶光华看来，自己在做和祖辈们相同的事儿，那就是让人们真正爱看皮影戏。明清时期发源自北方的皮影，经浙江传入七宝地区后，为顺应当地观众的喜好，当时的七宝皮影艺人们把江南地区的丝竹和七宝当地的唱腔融入其中。这才使皮影这种外来的曲艺文化在七宝延续至今。
4: 在没有电影电视的时候，七宝皮影是当地老百姓非常喜闻乐见的一门艺术。
1: 而今天七宝所在的上海是中国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全球文化都在这里快速汇集，新鲜元素如潮水般涌入其中。
5: 演得好，给我们鼓掌叫好啊！
6: 好，
5: 好，那我们准备了啊！
6: 嗯，
5: 来。
7: There is a big trouble in my home last night.
8: Your good girl was eaten by the mountain king last night.
1: 虽然当地能听懂英文皮影的人并不太多，但正是七宝皮影不断创新尝试，才让他能历久弥新，继续在光影里讲述未来的那些故事。随着棉花种植产区的转移和便利的现代交通，七宝已经走过作为传统商贸小镇的历程。

0: 但今天的七宝依靠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区位优势又翻开了新的篇章。在昔日航运繁忙的蒲惠塘上空，每天有近百架次航班降落在距离七宝仅7000米的虹桥机场，为古镇提供了当今最便利的交通方式。而在古镇传统建筑群外的七宝生态商务区，不仅有多个大型文化展馆，更有国际商贸企业入驻其中。传统和现代在这里并肩而立，让七宝古镇绽放出新的活力。
1: 小小的蟋蟀承载着无数人的欢乐与激情，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别样趣味。时至今日，传统的斗蟋蟀仪式规程和竞技文化仍被完整保留在上海的七宝古镇。
2: 回顾七宝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热闹的皮影、餐桌上的羊肉，还是顶尖的棉布，这些如今被视为本土印记的文化符号，最初都来自五湖四海。但七宝人总能够让他们在古镇落地生根，最终成为属于自己的独特传统。七宝这种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精神特征，或许才是七宝最珍贵的宝物。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没有人信仰，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好，我是孟云。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这种思念的便是侨批。侨批载山海，岁月藏温柔。

0: 研究协会会长林慧江一起重温那段往事。
1: 什么是侨批？侨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番批、银姓，专职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汇路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2: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兴汇路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兴汇路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兴汇路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啊，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2: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1: 对，
2: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1: 对对对，
2: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1: 是，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就迫使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现在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就是东兴汇路了。东兴汇路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侨批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兴，讲的就是东兴汇路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兴来运送侨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兴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兴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兴运送侨批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兴汇路，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侨批业的从业者，是我们东兴汇路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前先生，另一位是陈直方先生。赵开前先生呢他是侨批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啊，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直方先生。陈直方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 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批

0: 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啊，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侨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侨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啊，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侨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1: 这些都是
0: 嗯，
1: 上个世纪40年代这些侨批原件。
0: 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啊。比如说呢，他寄回来的钱呢，它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法币也有。拿着这个侨批呢，到侨批局去换钱，它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那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我们也叫回信
1: 回信。
0: 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1: 越南。
0: 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侨币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饰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做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啊。
0: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0: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饰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侨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2: 在上个世纪40年代，经由我们这个东兴汇入，大概从事这个送件的这个水客，大概有多少人？
3: 根据我在资料上找和找到我这里的真人真事，那当时你讲多少水客，这里就有30到40家侨批局。我们的侨批里面，上面写多少钱，不是把钱装在里面的，是由我侨批局把你的钱收了，我把这个钱拿来进货，进橡胶啊、大米啊、药品啊，我侨批局就有钱了嘛。所以，我们侨批局都到橡胶园、到码头，就像我们这里的银行去拉存款一样，定期的，每个月就下来一次。我们过2天要寄侨批了，他也是算好他们发工钱的过2天就去，大家都在哪里等着。这是我侨批局的管理。我们这个馆有2样镇馆之宝，一个是当年东兴汇入魏启宏批局的批角，这一张是我们柳承志公馆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捐款，他的名字叫做筹款购机卫业收据，虽然只是小小的10个孙大洋，但它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分布在什么地方，只要祖国需要、祖国有困难，个个伸出温暖的双手，要让全世界爱国爱家的华侨都来支持、都来关心祖国。 这对我们世界大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4: 一封封侨批就是一颗颗跃动的赤子丹心，字里行间饱含着爱国爱乡的赤诚，蕴藏着心系家国的担当。
5: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6: 从一而终啊！
7: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8: 我要你活下去。
9: 你死了，我怎么活？
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0: 还好嘛，
11: 发呆是忘了尝了。
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5: 用声音描摹影像，
7: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37集，院长大人。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停下脚步。
15: 今年很不错，我们又多了四名小怪物。我，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代表学院欢迎你们的到来。稍后，你们每个人交100个金魂币到负责财务的李老师那里。慕白，
16: 院长。
5: 戴慕白上前一步，他对弗兰德似乎很尊敬，甚至还带着几分崇拜。
15: 又来了四个学弟学妹，回头你将学院的规矩告诉他们，然后你们各自回去休息，尽可能地把状态恢复到最佳程度。今天的第一堂课将在晚上开始。奥斯卡，
16: 院长，
15: 你和宁荣荣例外，你们两个跟我来。
7: 奥斯卡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弗兰德面前行了个礼。当他看到宁荣荣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脸色才变得好一些。弗兰德挥了挥手，
15: 好了，其他人可以去休息了。记住，在天黑之前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本学院的教学方式和其他地方可不一样，你们甚至会面临危险。
7: 朱竹清头也不回地走了，戴沐白这次没有追上去。马红俊溜的速度一点也不慢，转眼就不见了人影。唐三呢，倒不急着离开，他想看看眼前这位院长是如何教学的。奥斯卡和宁荣荣的武魂都是辅助类的，这应该是他们晚上不用参加课程的原因。只是令唐三奇怪的是，为什么要在晚上进行教学呢？唐三没走，小五自然也不着急离开，站在唐三身边静静地看着。弗兰德也不在意，向奥斯卡和宁荣荣说，
15: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式，武魂不同，修炼方法也大相径庭。在斗罗大陆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武魂，所以学院要教导你们的并不是如何修炼武魂，而是如何使用武魂，如何在未来的战斗中更好地保护自己，辅助战友。
7: 弗兰德的话唐三觉得有些熟悉，仔细琢磨了一下，大师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大师说的要比弗兰德更加详细而已。奥斯卡似乎已经听过类似的话，不置可否地低着头。 宁荣荣却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弗兰德继续说，
15: 你们两个都是辅助类的魂师，一个是进行属性附加，另一个则是食物系武魂。像你们这样的魂师，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平时，身边都需要有伙伴的保护，否则的话你们很难存活。奥斯卡，
16: 院长，
15: 你告诉我，作为一名辅助类的魂师，如何才能在战场上更好地保全自己？奥斯卡毫不犹豫地道，
16: 尽可能躲在自己伙伴背后，利用周围所有可以利用的地形建筑来规避风险，尽可能远离危险区域。
15: 说得很对，但有一点你没有说出来。作为一名辅助类的魂师，逃跑是必须具备的素质，不会逃跑的辅助系魂师不是一个好魂师。而逃跑需要什么？需要的是体力。尽管身为魂师有自身的魂力辅助，你们的身体素质要比普通人强一些，但是你们有可能面对的敌人是对方的战魂师，甚至是敏攻系战魂师。因此作为一名辅助系魂师，你们同样需要进行体能锻炼，关键时刻或许你多跑出一步就能活下来。
7: 奥斯卡对弗兰德还是很了解的，听着面前这位院长的教导，心中暗暗苦笑。
9: 完了完了，今天是逃不过去了。
7: 果然，弗兰德在长篇大论之后向奥斯卡和宁荣荣点点头。
15: 你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进行体能训练，从现在开始围绕着整个村子快跑20圈，如果中午吃饭之前没能跑回来，就不用吃中午饭了。你们可以使用自己的武魂进行辅助，奥斯卡负责带路，现在出发。
7: 是。宁荣荣答应一声，毫不犹豫地就往外跑。奥斯卡有些幽怨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唐三等人，这才跟上去。史莱克学院所在的村子虽然不大，但奥斯卡明白弗兰德指的整个村子包括村子里的耕地，一圈下来至少是3公里以上的距离，20圈那就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了。尽管他拥有20多级的魂力，但在中午之前完成这项课程还是一件令他痛不欲生的事情。对于20多级的战魂师来说，跑完这样的距离也不会十分轻松的。眼看着奥斯卡和宁荣荣跑出去了，弗兰德指了指唐三，
15: 你一个人跟我来。
7: 唐三点了点头，同时在背后向想要跟上来的小五摆了摆手，这才大步流星地跟着弗兰德朝学院内走去。
5: 弗兰德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住处，就在昨天唐三和赵无极交手的小操场旁边不远的地方。房间内布置得很简单，只有一些必须存在的东西而已。弗兰德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看着唐三，他的眼中突然流露出复杂的光芒。
15: 大师还好吗？
9: 老师很好。
15: 哦，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唐三，你是他的学生？哼，难怪他连这条腰带也给你了。那天看到你系着这条腰带，再加上你的年纪，我就知道你要来我这史莱克学院。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他的徒弟。当初他曾经对我说过，总有一天会培养出一名天才魂师，震惊大陆。看来你就是他的选择了。
5: 唐三抬手在24桥明月夜上一抹，将一封信递到弗兰德面前。
9: 院长，出发之前老师让我在通过学院考核被录取之后再将这封信交给您。
5: 听了唐三的话，弗兰德眼中闪过一丝悲伤，还有一丝笑意。
15: 还是那么倔强。也对啊，这才是他的风格。这家伙终于知道联系我了吗？
5: 说着，弗兰德缓缓地将信拆开，取出了里面洁白的信纸。唐三清楚地看到，弗兰德的手在拆信的时候是微微颤抖着的。信里写的是什么，唐三并不知道，他只看到弗兰德那不断变化的脸色。弗兰德时而欣喜，时而愤怒，喜怒哀乐不同的情绪几乎都从他的面庞上出现过。
10: 好啊，好你个老混蛋，你非要证明什么吗？有什么可证明的？难道你不知道七十二龙特？
5: 弗兰德似乎变得有些疯疯癫癫起来，嘴里说着唐三听不懂的话。突然弗兰德猛地抬起头盯着唐三，
10: 既然你是他的证明，那就一定不要让他失望。好了唐三，你走吧，快去准备晚上的课程，那并不轻松。
7: 大师交给唐三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虽然这位弗兰德院长让他感觉很怪异，但他也并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经过与赵无极一战，唐三发现了自己很多弱点，有时间还不如去修炼呢。且不说唐三等人自行修炼，奥斯卡和宁荣荣两人此时正在学院外面奔跑着。宁荣荣的声音中有些无奈，奥斯卡，这一圈到底有多远？刚开始的时候宁荣荣还是信心满满的，尽管她是辅助系魂师，但在家的时候父亲也一直都要求她锻炼身体，说的话几乎与弗兰德之前说的一模一样，所以她的身体并不差。虽然比不上战魂师，但持之以恒的锻炼不但令她有着健康的体魄，而且尤其擅长跑步。不过从离开学院到现在，宁荣荣在奥斯卡的带领下竟然一圈都还没有完成，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按照这个速度继续下去，别说是中午了，晚饭能不能吃到那都是个问题。更何况他们的体力在不断下降，根本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啊！
16: 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你也别怕，我们两个辅助系的魂师在一起，还怕饿肚子吗？要不要吃点？
7: 宁荣荣瞥了他一眼。奥斯卡被他看得有些心虚，嘿嘿一笑，献宝似的低声说，
16: 老子有根大香肠。
7: 光芒一闪，一根香喷喷的香肠已经出现在他手中，向宁荣荣递了过去。
16: 我这香肠第一魂环技能是恢复，不但可以促进伤口愈合，还有恢复体力的作用，吃点吧荣荣，有我的香肠支持，别说是跑20圈，就是跑200圈，咱们也不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
7: 宁荣荣有些怪异地看着奥斯卡，突然说，吃你个头。说完七宝琉璃塔飘然而出，敏捷辅助附加，他的速度骤然提升，朝前面跑去。
16: 这
7: 奥斯卡整个人都愣了一下，别说是他了，就算是唐三戴沐白在这里听到宁荣荣这样说，恐怕也会觉得有点诧异。他们并不知道宁荣荣在七宝琉璃宗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而宁荣荣自己也终于按捺不住，显露了点本性。
5: 七宝琉璃宗议事大殿，大殿北侧坐北朝南的主位上，一张酸枝木雕花大椅，椅背上镶嵌着一块极大的玉石，那玉石呈碧绿色，散发着淡淡的温润气息，乃是一块极品的温玉啊。酸枝木雕花大椅上端坐一人，此人面如

0: 此时，他正看着下方一名跪在地上、身穿白色净装的年轻人。那年轻人恭恭敬敬地说道：“
1: 回禀宗主，小姐已经到了史莱克学院，并成功考取。”
0: 嗯。中年人点点头，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这小祖宗啊，出去磨练磨练也好，不然我们七宝琉璃宗就要被他翻过个儿来了。史莱克学院情况如何？
1: 请宗主恕罪，史莱克学院内至少有一位魂圣和数名魂帝级别的强者，属下无能，无法进入探查。不过您交代的信我已经给了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肯定会落在他们院长手中。
0: 中年人脸上露出一丝笑，弗兰德呀弗兰德，你还真是个有理想的人呐，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的女儿教育成什么样子。或许只有离开这个家，小魔女才会懂事一些吧。好了，你下去吧。
1: 是，宗主。
0: 青年人快步后退而去。这个时候，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在大厅内响起，那声音仿佛是从四面八方而来，震得大厅簌簌作响。
2: 冯志，你就这么放心让蓉蓉一个人在外面吗？难道那史莱克学院能比我们教的更好？不行，我要去把蓉蓉接回来，她在外面我可不放心。
0: 随着声音的响起，一名须发皆白、面庞却如同婴儿般细嫩的老者从后堂走了出来，然后大大咧咧地在宗主宁风致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宁风致面露无奈之色：“
3: 嗨，剑叔，就冲您和古叔，我也不能再让这丫头在宗门里宠溺着。你们实在是太过惯着她了，这丫头在家里已经没法管教，让她到外面受受教育，或许会有些变化。”
0: 被称为剑叔的人不满地说道：“
2: 哼，谁说我们娇惯蓉蓉了？你只看到了蓉蓉平时喜欢玩闹的一面，并没有看到她乖巧的一面啊，冯志。你儿子不少，女儿可就这一个，你还真舍得。”
0: 宁风致断然说道：“剑叔，这次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去找她。您和古叔也都不能去。蓉蓉的安全，您完全不需要担心。那个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就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的第一尖峰，他不可能不认得我们七宝琉璃宗的武魂的，有他保护，蓉蓉不会有事的。”
2: 哼，
0: 剑叔怒气冲冲地哼了一声：“
2: 蓉蓉要是有事，我就唯你是问。身上有点发紧了，我去找老古龙这老不死的活动活动筋骨。”
0: 别说在七宝琉璃宗，哪怕是在整个斗罗大陆，敢像宁风致这么说话的也没几个人，而眼前这位老者显然是其中之一。宁风致表面看去虽然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可实际上他的年龄早已经超过六十岁。宁蓉蓉是他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4: 夜幕降临，史莱克学院院长四眼猫鹰弗兰德正站在操场上，看着眼前的七名学员。戴沐白、唐三、小五、马红俊以及一脸冰冷却利落的朱竹清都已经做好了晚上上课的准备，一个个精神抖擞。不过弗兰德的注意力并没有在他们身上，而是看着另外两个学员。
2: 奥斯卡，你们跑完二十圈了？
4: 弗兰德的目光给人一种锐利的感觉，令人不敢与他对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一天唐三都没有看到学院的其他老师出现过，包括赵无极在内，似乎整个学院里只有他们七个学员和这位院长大人。奥斯卡咳嗽一声，点点头：“
3: 院长， 我跑完了。”
4: 弗兰德冷哼一声：“
2: 我问的是你们，不是你。”
4: 奥斯卡扭头看向宁荣荣，宁荣荣也正看着他，一双

0: 漂亮的大眼睛中满是无辜的神色。奥斯卡一咬牙，点了点头。
1: 是的，院长，我们都跑完了。
0: 如果让唐三来评价他这个笑容，那么用阴险二字再合适不过了。
2: 很好，奥斯卡，没想到你很有友爱精神啊。啊，你给我过来。
0: 弗兰德指了指自己面前的位置，奥斯卡一脸苦笑。
1: 院长，
0: 他没有再去看宁荣荣，大步走到弗兰德面前站定。弗兰德的右手缓缓抬起，轻飘飘地拍在奥斯卡的肩膀上。
2: 你的友爱精神我很欣赏，既然如此，你就再去跑20圈，让我看看你的友爱精神究竟有多深，不跑完不用吃饭。我已经封住了你的魂力，不用妄图解除。刚才拍这几下，你以为我在干什么？去吧。
0: 奥斯卡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转身就向外面跑去。弗兰德的目光转向了戴沐白、唐三等人。
2: 你们是不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让他继续去跑啊？戴沐白和马红俊很熟悉弗兰德的脾气，并没吭声。朱竹清生性冰冷，只是淡淡地看着院长。而唐三和小五下意识地点点头，他们确实不明白弗兰德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弗兰德脸上依旧挂着那令人有些不寒而栗的笑容。因为他说谎，尽管他是出于友爱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才说谎的，但他依旧是说谎了。你们都还是孩子，说谎是最不好的品德，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说着，他的目光从唐三五个人身上转到一脸无辜、看上去楚楚可怜的宁荣荣身上。告诉我，你有没有完成我早晨布置的课程？宁荣荣老老实实地摇摇头。
3: 我没有，距离太长，我又饿，坚持不下来。
2: 所以你就一个人跑去了索托城，并且去大吃了一顿，还在索托城的商业街转了转，刚刚才回来找到奥斯卡，对不对啊？
3: 你监视我。
4: 身为院长，我要对学院的每一名学员负责。
2: 如果说奥斯卡说谎是因为不忍心让你受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你犯下的错误就是罪无可恕，擅自离开学院，不遵从学院安排，让学长替你说谎，任何一条都不是一名优秀魂师应该犯下的错误。如果这是在战场上，你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军法处置，一死了之。
5: 宁荣荣皱皱眉，脸上温柔的神色渐渐消失了，嘴角微微上翘，神色间竟然流露出几分轻蔑和不屑。
3: 这里不是战场，只是个学院而已。
2: 不错，这里只是个学院，但这里是我的史莱克学院。现在我给你两条路选，一条，收拾你的东西，立刻给我滚蛋，你不配成为这里的一员；另一条路，向我证明你有留在这里的资格，还有，以后不再触犯规矩的决心。
5: 宁荣荣笑了，尽管她才12岁，但不得不承认，她笑起来真的很可爱，很漂亮。但那人畜无害的笑容，竟令人有些心悸。真是什么话都不往心里去，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啊！而她接下来说出的这句话，更是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3: 弗兰德，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1: 再会。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演唱的一首《如我如你》。这首歌呢，将藏在心底的亲情和感恩化作了细腻动人的旋律，充满了治愈感。整首歌呢，也是褪去了傅凡的编曲，以纯粹的旋律和质朴的文字直击人心。整首歌的作曲舒缓轻柔，节奏温柔绵长，浅浅的曲调层层递进，烘托出了细腻柔软的情绪氛围。那作词方面呢，也非常的戳心哈，用生活化的温情笔触书写出亲子之间的双向包容和羁绊。陈卓璇用极具辨识度的清亮声线搭配自己创作的词曲，也是将细腻的情感完美的诠释出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八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赵俊的演唱，想开的拍拍手。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的演唱《想开的拍拍手》。歌曲呢是以 R&B 旋律为主，跳跃的节奏里藏着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赵俊呢也是用极具辨识度的真假音切换自如，慵懒又洒脱的唱功，把看淡得失的唱腔呢唱得轻盈又有力量。歌词直白戳心，有着全力以赴之后和自己和解的那种释然哈。整首歌的旋律轻快洗脑，氛围感拉满。赵俊呢也是用音乐传递出了人生的真谛，学会释怀方能自在。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傲日奇冷的演唱《我会找到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9号音乐作品，来自奥日奇愣的《眼之语的力量》。整首歌的歌词呢，藏着他对成长的感悟，从独自离乡追梦到与同行者并肩，奥日奇愣把对自我、对伙伴、对歌迷的约定都融入到了温柔的唱腔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坚定又治愈的诉说，道尽奔赴的赤诚。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10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本周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霄云的演唱《年少心动雨季》，整首歌呢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整首歌的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转换的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歌的人都能够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这首歌真的是献给所有人的一首青春纪念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报告，两红朝才高潮高潮。

因道尽了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却又在现实之中的身不由己。那王菲呢，也是用最松弛的演绎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万众瞩目，守住内心的节奏，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就好了。也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3AM 牵着你。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的演唱 3AM 牵着你。这首歌呢，也是把独处时的思念藏在心底的柔软爱意悉数的融进到了旋律之中。那慵懒的 R&B 的节奏呢，极具深夜的氛围感，不会刻意的煽情，却层层的递进，缓缓的共情。作词非常的细腻戳心，用直白又温柔的文字写进隐秘的心动牵挂和爱意。李佳薇呢，这一次也是收起了高亢的高音，用极具质感的轻柔声线来演绎，真假音的转换细腻丝滑，将暧昧拉扯和满心惦念的情绪诠释出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之中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听情歌化心意。在星级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这种情歌啊，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光良的演唱《泪情人》。在爱情和友情的边界藏着一种很微妙的情感，那光良这样的一首《泪情人》就是将这种复杂的情愫来娓娓道来。细腻的歌词在歌词之中精准地描绘出了相处时的点滴心动，又巧妙带出了对于这段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光良呢，作为整首歌的作曲者他也一贯的温暖治愈的嗓音，搭配上亲自谱写的清新舒缓的旋律，把这种似爱非爱的纠结和美好诠释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和情人说的话》。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有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不能跟情人说的话呢，往往其实需要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来倾诉的哈。这首歌呢，是以两位歌手交替演唱的形式来展开，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恋爱之中那种复杂的情感，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朋友之间那种分享心事的互动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和阿云嘎，《情人咒》。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情人咒》。郁可唯的嗓音自带清冷空灵的氛围感，温柔又有穿透力，细腻婉转的唱腔轻轻地道尽了情爱里的挣扎和执念，搭配上阿云嘎低沉厚重的声线，男女声极致交融，层层呼应，一柔一刚，整首歌宿命感拉满，婉转哀艳的旋律搭配戳心的歌词，道破了情爱的真谛。恢宏的弦乐铺垫出了绵长的意境，每一个音符都藏着极致的温柔与决绝。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情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情人》，褪去 Beyond 原版的辽阔的沧桑的版本，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以女生的视角来赋予歌曲全新的温柔与缱绻，成为了无数人循环往复的治愈单曲。今天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情歌话心意，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整首歌尽显温柔与心碎，李玟的声线细腻缱绻，温柔婉转又饱含着张力，气息很温柔绵长，将分手之后那种念念不忘隐忍牵挂的情绪层层的诉说出来。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孟庭苇的一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孟庭苇清澈空灵的嗓音自带清冷温柔的滤镜，将整首歌曲的释然和孤单都娓娓道来，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0: 做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近日，两相竞美羊城跃剑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在江苏苏州举办，两岸150名青年共同开展电竞表演赛、基地探营、科技体验等交流活动。近年来，两岸电竞交流如火如荼，这些活动呈现出哪些特点？电竞活动又为什么能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深度分享。
2: 多彩中华，台湾博士许怀之与两岸听友探赏回文词趣，分享苏轼极具巧思的两首回文词作《菩萨蛮下锦回文》与《菩萨蛮回文下归愿》。
3: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在福建福州举办，渔业周至今已连续举办17年，成为海峡两岸渔业合作、国际渔业合作展示福州渔业实力的一块金字招牌。节目中与您一起关注。
2: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你附近的站台，并把您点对点的送到目的地，花的呢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生活乐分享，一起来关注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离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
2: 近日两厢竞美羊城跃剑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两岸的150名青年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不仅展开了紧张刺激的电竞表演赛，让指尖的操作化作跨越海峡的共鸣，还一同走进了电竞产业基地探营，近距离的感受职业电竞的训练日常与产业生态，更在科技体验环节中借助 VR、 AI 等前沿技术解锁电竞与科技融合的新奇体验。
3: 是的，近年来，两岸电竞交流愈发呈现出参与主体年轻化、活动形式多元化、交流深度产业化特点。从最初的线上友谊赛，到如今的集赛事、研学、产业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活动，电竞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成为两岸青年了解彼此文化、沟通情感纽带。电竞拥有天然的无界属性，游戏语言不受地域限制，操作技巧、战术思路的交流能够快速打破陌生感。同时，两岸青年成长差不多的数字文化环境，对电竞的热爱是共通的情感基础，在共同兴趣的驱动下，交流更显得自然和顺畅，也能让彼此在互动中增进理解，搭建起一座跨越海峡的数字桥梁。
2: 是的，近年来两岸电竞交流如火如荼，这些活动呈现出哪些特点？本次活动有哪些具体安排？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成效如何？今天呢，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深度分享。
6: 电子竞技是以电子游戏为载体，以信息技术设备为器械的正式体育项目，200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的竞赛项目。它并非是单纯的玩游戏，而是在统一的规则之下，人与人之间智力、反应、协作与心理素质的综合对抗。职业电竞选手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具备战术思维、团队配合与抗压能力。赛事的观赏性强、产业化程度高，已经成为全球青年文化与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届的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安排于6月12至16日在苏州举办，本届以两厢竞美羊城跃剑为主题，汇聚了两岸150多名青年，以电竞为纽带，融合科技文化与文旅体验。核心安排包括电竞表演赛、主流项目同台竞技、以赛会友、切磋技艺、基地探营、走访专业电竞俱乐部与场馆、了解产业运营与职业生态、科技体验、互动体验、数字技术、 VR、 AR 等前沿应用、文化交流、文旅参访、青年沙龙与联谊活动、增进情感连接。活动聚焦竞技加交流加体验，搭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的平台。去年举办的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的电竞爱好者、14支参赛战队参加，台湾的 DCG 战队夺冠，赛事直播与社交传播覆盖广泛，社会反响强烈。活动突破了单一赛事，形成电竞加文旅加非遗加马拉松的多元交流矩阵，包括电竞基地参访、环秀湖派对、找个朋友主题活动暨一团和气非遗专雕体验、台青跑团征战苏州马拉松等，让青年在竞技之外深度互动。活动的成效显著，一是以赛连青，两岸青年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组队协作，建立长期的联系；二是产业互鉴，促进两岸电竞人才、技术与资源的对接；三是文化认同，通过文旅与非遗的体验，增强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成功范式。
2: 那么电竞活动为什么能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打开两岸青年交流的新空间和新通道呢？
3: 大陆电竞产业未来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陆电竞产业在游戏研发、硬件设备、赛事运营、电竞教育、衍生品开发等领域，能为两岸青年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的深度分享。
6: 下多地陆续举办各类两岸电竞交流活动，赛事品牌不断丰富，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流形态，也让电竞成为两岸青年交往的重要新载体。这些电竞交流活动有着鲜明的特点与亮点。第一是布局广泛，类型多样，活动落地苏州、上海、福州等多个城市，赛事覆盖专业联赛、大学生竞赛、体育嘉年华、休闲嘉年华、主题电竞营等多种形式，兼顾职业从业者、在校学生、普通爱好者，受众面覆盖广泛。第二是跨界融合，内容丰富，活动跳出单纯的竞技比拼的框架，普遍采用电竞加模式，结合科技体验、文旅参访、非遗体验、青年座谈等内容，将体育竞技、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为一体，交流的形式更加立体。第三是氛围轻松，重在交友，活动弱化竞技输赢，突出以赛会友的理念，门槛轻盈，互动氛围活泼，契合青年社交的偏好。四是圈层持续拓展，交流范围从两岸延伸至港澳地区，各类活动常态化开展，逐步打造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品牌。电竞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首先是因为两岸青年兴趣相通，消解沟通的壁垒。电竞是两岸青年共同喜爱的流行文化，拥有一致的话语体系和兴趣话题，天然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交流轻松自然。其次是团队协作，深化情感连接。主流电竞项目讲究配合互助，两岸青年可以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沉浸式的互动中建立信任与友谊，情谊更加的真挚牢固。再者，电竞贴合潮流，适配青年的需求，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文化，电竞顺应当代青年的娱乐与社交习惯，相比于传统的交流形式，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主动参与。依托电竞这一载体，两岸青年从兴趣互动出发，逐步延伸到文化、学习、职业等领域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交流的固有模式，开辟出两岸青年交往的新空间、新通道，也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大陆的电竞产业正在迈向精品化、国际化、全链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认为未来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政策持续加码，产业急剧加深。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为核心的电竞之都集群成型，场馆、人才、资金加速汇聚。二是内容精品化，自研 IP 崛起。在电竞内容方面，大陆从代理转向原创，融入中华文化元素，国产电竞游戏的国际影响力在持续扩大。三是电竞加跨界深化，与文旅、科技、教育、商业融合，催生电竞小镇、数字文创、虚拟赛事等新业态。四是国际化提速，标准输出增强，国产的赛事与装备走向全球，在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形成优势，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电竞全产业链为两岸青年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游戏的研发领域，大陆市场庞大，资金充足，政策支持，台湾青年可以参与原创 IP 开发、美术设计、剧情策划、技术攻坚，尤其在二次元国风题材上可以优势互补，共创爆款产品。在硬件设备领域， 5G、 AI、 VR、 AR 推动电竞的硬件升级，两岸青年可以合作高端外设、专业设备、云游戏技术研发，共享大陆供应链与制造的优势。在赛事运营领域，大陆赛事体系完善，场次密集，商业化成熟，台湾青年可以投身赛事策划、舞台执行、解说主持、俱乐部管理、直播运营等等，参与国际赛事落地与品牌打造。那么在电竞教育领域，高校电竞专业与职业培训蓬勃发展，可以合作开发课程体系、实训教材、职业认证、培养教练、数据分析师、心理辅导师等紧缺人才。在衍生品开发领域，电竞 IP 价值释放，两岸青年可以联手进行文创周边、潮玩手办、影视综艺、电竞文旅的开发，延伸产业链， 提升文化附加值。总之，电竞以文化同源、语言相通、兴趣相投为基础，为两岸青年提供了低成本、高共鸣的合作场景。大陆的市场、资金、政策与台湾的创意、设计、运营经验优势互补，从短期交流走向长期共创，既能助力产业升级，也让两岸青年在协作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早，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今天呢，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和两岸听众一同漫步慈林，品读苏东坡笔下的夏日佳作。
4: 熟悉古典词曲的朋友都知道，词牌决定词作的格律范式，与词作具体内容并无固定的关联，因此历代大量词作可以共用一个词牌书写不同主题与情感。这次呢，分享两篇作品都是以菩萨蛮冠名的。
3: 词作的风骨往往映照着作者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乌台诗案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催生了诸多别具心境的篇章。这两首回文词作便创作于他被贬黄州期间。这两首词作反映了被贬黄州的苏轼当时的处境如何，又为何特意选用回文形式书写夏日景致。一起来听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的分享。
5: 今天呢，我与各位听友介绍苏轼在黄州的两首词，是《菩萨蛮》。这两首《菩萨蛮》呢，第一首是夏景回文，《菩萨蛮》是词牌，《夏景回文》呢，这是它的副标题。第一首，火云凝汉灰珠珂，珂珠灰汉凝云火，穷暖必杀青，青杀必暖穷。运塞闲枕应，应枕闲塞晕，闲照晚妆残，残妆晚照闲。第二首《菩萨蛮》的副标题呢，是回文夏归院，柳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停柳，香汉薄山凉，凉山薄汉香，手红冰玩偶，偶挽冰红手，郎笑偶思长，长思偶笑郎。这两首《菩萨蛮》不只写了夏景，有趣的是，苏轼呢都使用了回文修辞呢。《菩萨蛮》呢，对，是词牌名，所以呢，词牌就是词调，就相当于

0: 也就是1080之后哦，那时候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了黄州嘛，就是我说我现在所待的湖北黄冈。那时呢，他因为戴罪在身，生活呢并不是很舒服的，他心情有时也是挺苦闷。回文呢，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字游戏。你的每一句呢，他倒着读呢，就我们每一句话，你可以正读，那你也可以倒着读，他倒着读也是通顺的。然后呢，它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意境。苏轼呢，选择用回文写夏天。一方面呢，是因为回文的这种修辞本身就很巧妙，它可以转移注意力，让自己在艰难中能找点乐子。那另一方面呢，回文那种反复回旋的节奏，就也像夏日的闷热，让人心烦。那就也像呢，夏天的凉风，在那个燥热的气息里面，一阵一阵的让人清爽。所以呢，正好就可以用回文表达夏天那种忽冷忽热、乍喜乍愁的情绪了。
1: 《菩萨蛮·夏景回文》起笔两句意境鲜明，火云、凝汉、朱珂组合在一起，传递出了怎样的夏日体感？继续来听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的分享。
0: 这句话呢，他写的是盛夏正午那种燥热。火云嘛，就像火烧一样的云，说明啊，哇，海洋呢烈日炙烤，云呢都被烤得发红了。凝汗呢，汗水凝结在皮肤上嘛，闷热到连汗都蒸不出去了。如果呢，你的汗呢，就是你汗蒸发掉了，那就带走一些热量，就会稍微凉快一点。可是因为那表示当时黄州天气很闷热，闷热到汗都蒸不出来。朱珂啊，就像比喻。汗珠像一颗颗的珠子，然后呢，挥于珠科就是汗水往下滴。整个句子呢，通过呢导读呢，形成热汗珠挥，挥珠汗热的循环，让你感觉呢热气反复蒸腾，汗刚出来就被烤干了，干了又出。这种回文结构呢，把夏天那种挥之不去的闷热呢，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好像呢人被关在一个蒸笼里。怎么样都逃不出去啊！我们现在呢，也其实有很多的城市呢都很热，所以呢，我想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夏天呢，也是呢，就是有一点点的，你说期待也好呢，但是其实应该还是比较的谨慎恐惧吧。
2: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夏景回文，它的下片啊，是这样写的，叫做"晕腮闲枕印，印枕闲腮晕"。那么写的是一位女子午睡之后啊，脸上压出了这个枕头的痕迹的情景。徐老师，您觉得这句呢，除了回文的技巧，还写出了人物什么样的心理？为什么说它是婉曲有味呢？
0: 在夏景回文的这句词，他写的就是女孩子呢，她醒来照镜子，那发现呢脸上有枕头的压痕嘛，于是有点不好意思，担心呢被人看见了。那个晕腮呀，是泛红的脸颊，就是脸颊腮上面呢，颊腮上面有红晕。闲枕印就嫌弃啊，这种枕头的痕迹呢，破坏了妆容。那毕竟一定是凹下去一块呀、啊，甚至一条痕迹。这种呢，就是枕痕破坏了她的妆容呢。印枕闲腮晕，反过来读，意思是呢，枕痕呢也嫌弃。哎，你这个女孩子，你的腮红涂太浓了。这样的回环往复呢，把女子的那种爱美又害羞的心理呢，一层层剥开。哎，他不会直接说，哎呀，我脸上有印子，好难看呐，而是通过"闲"这个字呢，把脸蛋、枕痕呢之间的互相对看、互相抱怨写得活灵活现的。这种写法呢不直白，它很含蓄又很有趣，所以呢，古人评价它婉曲有味。这种呢婉曲呢就表示，哎，女孩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有味呢就是她这种心理呢。耐人咀嚼，耐人寻味。
2: 徐老师，我们知道苏轼一生写过好几首的这个回文词，除了这两首呢，还有《菩萨蛮》的《春闺怨》、《菩萨蛮》的《秋闺怨》等等。那么，您觉得回文这种形式对于表达夏日幽微的情感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呢？
0: 我以为啊，夏天的情绪呢，往往是黏腻的、反复的、说不清楚的。比如呢，热的烦躁，你忽然呢一阵凉风呢，就会觉得哎，心生欢喜，就突然凉了嘛。那比如呢，你午睡醒来那种懒懒的，

0: 反倒呢心上人那种又凶又盼。这些情绪呢，不像大喜大悲那样直接，而是需要一种回旋往复的笔法来捕捉的。回文的好处呢，恰恰在于它呢翻来覆去的说同一件事情。你就像一个人呢，在心里反复琢磨那点小心思。所以呢，苏轼呢，他用回文写夏日，他不是故意的炫技啊，炫耀说，哎，我的文采很高，而是找到最贴合的内容形式哈，让文字呢像夏天的暑气一样蒸腾又消散，像少女的心事一样呢绕来绕去，越绕越有味道，越能体会呢他笔下女孩子的小心思。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福州依海而生，向海而兴。福州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第一，水产品产量稳居全国第二。海洋渔业已经成为福州最具辨识度的特色支柱产业，民生幸福产业。
3: 由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举行。渔业周至今已连续举办17届，成为海峡两岸渔业融合、国际渔业合作、展示福州渔业实力的一块金字招牌。请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本届渔业周在活动体量规模、国际交流合作、海峡两岸互动、全产业链融合、科技创新赋能5个方面全面突破。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峰介绍说，
5: 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周、福于世界主题，突出科技性、融合化、全球化、可持续四大元素，共举办23场活动，较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领域、参与广度均创历届之最。
4: 渔业周汇聚全球各界嘉宾，邀请�嘉宾首次覆盖6大洲，超30个国家代表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海外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也参与活动，共话全球渔业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本届渔业周拉紧海峡两岸纽带，闽台渔业融合更紧密。林峰说，
5: 本届渔业周紧扣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把闽台渔业融合放在更突出位置，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以平台出项目，以交流增互信，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本届渔业周不仅好看，更惠民旺市促消费。主办方通过系统性升级，贯通渔业全产业链，让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林峰介绍说，
5: 一是全产业链打通，一体联动生产、展示、文旅、销售，突出 AI 加渔业、智慧赋能特色，推动传统渔业向数字化、融合化、场景化升级。二是涉渔文旅推介，推出渔业福州涉渔文旅线路，集中展示福州特色渔业会议项目，把滨海风光、渔村文化、渔业故事串成可游览的产品。三是特色消费场景，开展汇聚龙城、浮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渔博会，打造浮渔海鲜火锅节等特色消费场景。
4: 6月14号至16号，福州推出渔业福州特色渔旅线路5条，开展汇聚荣城、浮渔乐购和娱乐荣城县域特色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商圈餐饮、浮渔海鲜火锅节，掀起全民消费热潮，实现全程皆有渔景、处处皆有渔韵、人人乐享渔味。本届渔业周还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福州新区、长乐、晋安、马尾、福清、闽侯、连江、罗源等同步铺开金鱼开放日、渔业文旅等，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科技创新赋能方面，本届渔业周交流主题从传统产业向数字渔业、海洋科创等前沿领域延伸。林峰说，
5: 相关政府代表及院士、专家学者聚焦核心技术与 AI 赋能、智能装备及应用、养殖管理与数据平台等方面深入探讨，推动各方的智慧渔业发展技术转移落地，国际产能合作、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持续 务实合作。
4: 现场还组织海水养殖高质量发展成果推介、福建现代渔业成果推介、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创成果推介三大活动，重点展示近年来全国福建福州在深远海智慧养殖、数字渔业、无人装备运用、蓝碳技术等领域亮眼成绩单，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科技与数字为海洋经济、现代渔业发展注入的强劲动力。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你的需求出现在你附近的站台，并把你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
6: 打公交出行，如何不堵路、不空跑？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背后有哪些破解之道呢？一起来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7: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通俗地说，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8: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7: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9: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7: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3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10: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 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7: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11: 是研究这个区域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7: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10: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和网约车呢没有明显的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就是五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7: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10: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7: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10: 属于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的一个固定投入。
7: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11: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7: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 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7: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陶喆演唱的一首《爱很简单》，收录在陶喆的同名专辑《David 的陶》之中。那陶喆呢，一直是被认为华语乐坛 R&B 的第一人哈，是他把 R&B 这样的一个曲风真正的引入到了华语乐坛。那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爱很简单》，是他毋庸置疑的 R&B 的代表作品了，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告白的情歌，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要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曹格的创作和演唱，《Super》。

说到 R&B 曲风的女歌手，那我第一个会想到的人就是李玟。她的作品呢是偏向欧美风，给人带来热辣四射的感觉。李玟这样的一首《我依然是你的情人》也是让李玟打开了知名度。她的 R&B 风格的美式唱腔呢，诠释出了独有的李氏伤心情歌，同样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带来了新风潮。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听到这样的一首 Ten Reasons， 是方大同的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是他在2018年发行的一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主要是献给正在准备跟心爱的人告白的一首情歌哈，或者说呢，是要踏入人生另外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有情人的单曲。那方大同呢，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依然延续了他非常熟悉、非常擅长的 R&B 曲风，但是在节奏上却更加的动感和强烈，很容易让人融入到这首歌所描绘的爱情氛围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丽玲阿令的一首《寂寞不痛》。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恰好也是常石磊专门为黄龄来打造的歌曲。黄龄的 R&B 唱腔呢，干净又空灵，让人听着很舒服，能够带你慢慢的走进他的音乐世界。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呢，和 R&B 有关的歌曲，是来自吴莫愁演唱的一首《爱爱爱》。用这首歌呢，也感谢你的持续锁定了，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燕。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醒的创作和演唱《怕爱》。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专辑《进行式》之中，也是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曲哈。同样是一首非常典型的 R&B 风格的歌曲，唱出了心底最无奈和最隐秘的小心思。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样是 R&B 的曲风，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演唱《爱上》。

0: 林忆莲呢，真的是一个音乐多面手，都市情歌、蓝调、爵士、舞曲、民谣等等风格，在她的手中都能够收放自如。就连她唱 R&B 也这样的洋气哈，非常甜美细腻的声线，巧妙娴熟的转音技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她的演唱魅力。那这样的一首《要不要》呢，出自她的专辑《呼吸》。这张专辑呢，主打的就是 R&B 唱腔，里面还有很多 R&B 风格的歌曲。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听听看哈。这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而继续的歌来自张惠妹，《不要骗我》。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

最后还是害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也没有尊敬更没有爱情，你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

听到这样的一首潮流，既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意外》之中。那这首歌呢，也是薛之谦歌曲之中少有的 R&B 风格的作品哈。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呢，来唤醒每个人最初的那一颗本心。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温岚的《同手同脚》。这首歌呢，也是温岚写给弟弟的歌曲，歌词之中加入了他和弟弟的亲身经历哈，非常简单的故事，却唱出了最深的手足之情，会让人觉得很感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燕，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把耳朵叫醒，在这个需要释放的时刻，宋亚轩用一首歌曲为你打开情绪的闸门。这首充满活力的流行曲仿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宋亚轩清澈的少年音色配合宣泄式的歌词，打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情绪释放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音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接下来一首由 Libby 演唱的歌曲《等风吹》，通过欢快的旋律和简单的句子，描绘了对主人公整个青春的爱恋，一起来听。

0: 近黄昏，你的身影。
1: 当怀旧成为情绪的窗口，周杰伦的《回到过去》用音符搭建时光隧道。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怀旧的音乐氛围，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追忆与无奈。各种乐器的音色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营造出简洁而富有层次感的音乐框架。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荟萃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流行乐歌单继续送出来自 Tia 袁娅维演唱的《旅行中忘记》，让音乐成为最洒脱的情绪行囊。我们一起来体验治愈系的心灵慢旅。

当思念在心中流淌，王菲的《如愿》用空灵的音浪抚平每一道心痕。这首电影主题曲以弦乐和钢琴的对话开场，王菲标志性的气声唱腔如薄雾般升起，歌词化作情感的涟漪，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时代共鸣，让这首兼具细腻叙事和磅礴表达的作品成为你心底回响最温柔的音浪。继续送出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随便》。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盛哲演唱的《在你的身边》风格独特，融合了流行、电子和 R&B 元素，塑造出明朗饱满的节奏。歌词有触动青春的能力，展现了盛哲在音乐创作上的创新和细腻。歌曲的旋律和节奏设计，使得听众仿佛回到了遥远的青春时光，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下面这首《心跳的证明》由刘仁宇深情演绎，他用深情的嗓音完美地诠释了对爱情的执着。

0: 想就要冲破天际。邓紫棋用一首充满昂扬生命力的作品《天空没有极限》为你打开震撼的音浪阀门。这首歌不仅是邓紫棋对自己的一种期许，也是她让爱活在自己身体中的信心。歌曲通过描绘追逐梦想的艰辛与美好，鼓励人们勇敢面对挑战，坚持不懈。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即将听到周深演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演绎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力，细腻的情感处理和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思念、孤独和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思念之情。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王赫也演唱的一首充满情感共鸣的《从前那个女孩》。歌曲延续了王赫也在抒情领域一贯的风格，通过深情的歌声将青春里未完成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让人回忆起记忆深处的那个逐渐模糊的身影。

用一首歌曲带你体验若即若离的心动频率。李荣浩的《也许是爱情》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关于爱情的遗憾与释怀的故事。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情感的流露，歌词深入人心，让人在回味中感受到爱情的苦涩与美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音乐的怀抱中疗愈心灵。节目最后送出十个晴天演唱的果敢，歌曲中融入了青春的热血与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将歌曲化作集体情绪的完美共鸣，激励每一位听众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选择，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在两岸有不少的音乐人在音乐路途上坚持用歌声带出情感的能量，用音乐渲染感性世界，每一段旋律也都倾出全力发散爱的光芒。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散发满满爱意的潮流歌，希望两岸的听友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陈鸿黎演唱的一首《美丽的小冯》。

0: 不如抱一下。
1: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金池的《人生啊抱一下》。金池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以饱含深情和故事感的声线把歌曲中的情感细腻且深刻地传递出来。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法兰，他们依然爱着。

降落人海的梦来自郭靖的演唱，在你目光所及之外，心动，心动不断加载，累积成为最美好的意外。这样的歌词唱出的是深情唯美的意境。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主题，散发满满爱意的潮流歌。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歌曲《围绕》，来自孙燕姿的演唱。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散发满满爱意的潮流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叮当深情演唱的一首《爱着》，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依乐素颜的样子。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宇宙人和迷先生的《你在哪里》这首歌曲呢，表达了绕过更迭的季节，走过不同的风景，你在哪里？任凭这一句问候飞越时区，深藏脑海的信念已然启程。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陈立农的《还爱着你》。

刚刚这首《要不要》，歌手于文文坚定的态度，女生果断地表明自己在情感当中的选择立场。词人崔维凯提笔写下了人们常常困在自己设下的选择陷阱的窘境当中，搭配上文文有力量的声线，唱出面对情感的选择，每个人都应该不再慌张。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李千源演唱的《不敢听的歌》，一并送出张真源的

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散发满满爱意的潮流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张真源的一首《蝴蝶》，永不枯萎的是发光的人格，也是发现美好的向阳之心。来自张真源的这首《蝴蝶》，表达的是拥抱自我，拥抱蝴蝶的能量，为自己的人生飞舞，充满爱和勇气，奔赴成长之路。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请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充满了回忆画面的流行歌。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安来宁的《我的名字叫做安》。我生

歌手安来宁在写这首《我的名字叫做安》的初衷是想说，只有和内心的自己和解，才能幸福生活下去。不是妥协，也不是征服，是和解。也希望两岸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平静和安宁，找到自己的和解，找到幸福。继续来送出的歌曲，陈奕迅演唱的《红玫瑰》。

刚刚分享的这首《怎样》来自戴佩妮的演唱，通过歌词中的独白和反问，表达了分隔两地的恋人之间的思念和对过去情感的回忆。戴佩妮在创作过程当中坚持亲自的参与歌曲的挑选，进录音室配唱到后期的混音，力求要制作出完全属于她自己的歌曲。通过这首歌，戴佩妮也传达了她对情感的真挚态度和对生活场景的深刻的洞察。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充满回忆画面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一并送出金玟岐《爱呀》。

分享的是来自金玟岐演唱的一首《爱呀》，它的曲风清淡而忧伤，配上金玟岐惆怅而柔美的声音，将爱情的甜美和经历娓娓道来，立刻让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从耳朵直接的走进心里，希望两岸的听友都能喜欢。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熊天平演唱的一首《爱情多瑙河》，一并送出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影话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梦中亲你吻你。夜阑静静，又再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尘，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求影画可

黎明的爱情影画戏。黎明的情歌总会让人听到一些丝丝细雨里的柔情和悲伤，值得一直反复的循环。夜阑静静犹在，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辰，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这样的歌词描绘的是深切的浓情蜜意。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萧煌奇演唱的一首《简单的快乐》。

来自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开场缓缓流动的弦乐一出，立刻令人进入到了一股缓慢的哀伤里，沉静中尽显孤寂，极具渲染力的一首歌曲。徐佳莹以她圆润清亮的声线完美地诠释了这首作品。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爱情之所以为爱情》。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一组充满了回忆画面的流行歌，最后来听到的是苏有朋的《珍惜》，用这首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2: 总台海峡时评，民进党当局已设置情报窗口，挑动两岸对立，注定自食恶果。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